0: 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
1: 好，
0: 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3条漕船。漕船？尤其不明白这漕船是干什么的。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啊，这漕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嗨，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3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友，你是装傻还是冲愣还是真的不懂？
1: 我真的不明白。
0: 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2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的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5大税关，这5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8里一层皮，5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这尤其听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有。尤其啊，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2种船最安全。当徐觉把这2种船说出来，尤其一听当时傻眼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这郝一彪跟油漆谈了条件，我可以借给你50000两银子，但是你跟你家老爷说，我在南方有3船货要运回来，得想法保证我这3条货船的安全。尤其心里就纳闷儿，这运河上的船难道运点货也不安全吗？嗨，徐觉就给他解释了，这漕运就是河运，漕河就是运河，运河里边要是一条商船从南方回来，这5大关卡就等于扒你5层皮，别说做买卖，有的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尤其一听闹糊涂了，难道就没有安全的船了？这徐觉乐了，有啊，您听我给您解释，有2种船是最安全，一种是驿船，就是专门护送朝廷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那可是官军押运，专门为朝廷运送粮食的。驾这2种船的都由兵部管辖的军队直接保卫这些大船的安全，谁敢动？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个条，或者是捎个话，要弄一条漕船。一年光这方面，这操江御史就能得不少的黑心钱。今天徐觉一五一十的把这里的实情都跟游击讲了，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敢讲，就是郝一彪要运这几船货都是从海外走私来的货，从海上通过长江口把这货卸下来，卸到杭州和苏州，然后再找机会运到京城。那年头走私那叫通窝罪，抓住就是死刑。可是郝一彪本事大，就敢公开的走私。今天他求油漆帮他搞几条漕船，就是专门为运这批走私的货物。这功夫油漆一听把话头就拉过来了，这么着，郝老爷，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家老爷详细的把这件事说一遍，哪管有一线希望我也给您办成。那可多谢了。就这样，这几位啊在这又喝了一会儿，唠的也差不多了，这天儿也不早了。尤其一看不行了，再晚了我家老爷就得生气呀，我得先回去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当天晚上由于时间太晚他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首府刚起来，他就来到首府的寝室。首府一看尤其过来了，尤其啊，这么早有急事吗？老爷，昨天我跟郝一彪看斗虫回来太晚了，没敢打扰您。他同意今天就借50000两银子，但是这个郝一彪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郝一彪在江南有3船贵重的物品急于运到京城，因为他这船上的物品太贵重了，他想让咱们派官军把这几船货护送到北京。
4: 哦，

标运私货，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我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高拱的那些门生两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我，巴不得我出点事儿，然后他们好上本弹劾我。首辅张居正真就有些犯难了，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这个事儿还是和户部王国广王大人商量商量为好。他想到这儿，尤其啊马上被叫跟我一块儿去户部，尤其连忙吩咐人备好了轿，跟着老爷直接来到了户部。再说户部现在可不像从前了，过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现在户部没钱了，就剩一个空壳，所以现在来户部办事的人很少了，显得很清冷。张居正来到户部，正好王国光王大人刚到。哎呀，我说首辅，您来户部应该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国光，你我弟兄两个还有那么多的说道吗？我找你有急事。现在你的衙门和我的内阁这么消停，得感谢人家郝一彪。如果郝一彪前两天要不收胡椒苏木，有些官员利用佟立本的死，都把胡椒苏木的袋子装好了，要来到户部和我的内阁去闹事。这个难关暂时度过了，这个风浪表面上看已经平息了，可是现在咱们朝廷还需要一笔钱。郝一彪现在他能借给咱们，但是他有个条件。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郝一彪提出的要求跟王国光如实的讲了。王国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乱糟糟的事儿啊。是啊，朝廷所有的事儿，户部是基础的基础，一个钱一个物，离开这两个东西谁也赚不了。所以今天早晨我直接来跟你商量商量，怎么能既解决了朝廷目前的困境，还得给郝一彪开一把绿灯。王国光就琢磨，人家郝一彪昨天就把款打到了户部，现在储记仓那些胡椒苏木已经不是朝廷的了，昨天开始归人家郝一彪了。人家帮朝廷解决这么大的困难，咱们能不想办法给人家开个绿灯吗？再说王国光心里透明白，为郝一彪办这件事儿，对首辅张居正来说那简直再简单不过了。他只要给操江御史写一封信或者是下一道令，操江御史就得按首辅的指示办好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正在经查，就查这些事儿，他首辅能伸出手打自己嘴巴吗？再说同样是为了朝廷，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高拱手底下那些人正瞪着眼睛观望着新任首辅的一举一动，今天首辅亲自来找他商量这件事儿，两人合计个策略。这功夫王国光就把头低下了，好半天没说话。首辅一看王国光没有态度，紧接着又说了，国光啊，我早就有耳闻，郝一彪这个人富可敌国，他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通倭进来的，通倭就是走私，走私就犯死罪。可是这么些年朝廷上下从李春芳到高拱谁也没敢查他，说明这个人很会经商。郝一彪经商得的都是

既然是暴力，就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得了暴力之后，上上下下都打点了。现在朝廷内外，他的这么多靠山，都是他用钱铺道铺平的。他的这笔暴利，咱们不得，别人也会去得，也会去贪，也有人暗暗的不通过咱们朝廷给他开个绿灯。张居正说这番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这批货咱们不帮他运，也有人给他运过来，但是那是背着咱们，底下那些官员得了实惠。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让郝一彪把这些货运进来，咱们朝廷还得增加一笔收入。王国光听完，心中暗暗地佩服这位首辅张居正。是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商人的钱咱们朝廷得不到，都被底下私分了？就是暴力之中必有人走险，他们这些人为了谋取暴利不择手段。但是现在咱们朝廷困难，还得利用他们这些人。国光，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良策。王国光端起了一杯水，低头寻思了半天，这杯水他没喝，啪，放在桌子上了。周府，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咱们户部出面，直接给他开一张完税证？就说郝一彪这笔货，朝廷的税收已经验完了，再让兵部行一道咨文，正式派几条官船，把他这些货运送到北京。好，国光，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不过行门由兵部下，派人不能派兵部的人，兵部的人他们上上下下都有勾结，直接派几位的人护送咱们的官船。首辅，您想的太周全了。这功夫，首辅张居正转向了油漆。油漆啊，我今天领你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听一听王国光王大人的观点。你这么办，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据我所知，郝一彪绝对不止这三船货。你叫叫郝一彪的板，问问他郝一彪一共还有几船货，咱们朝廷一次给他运送到京城。你跟他说好，咱们合理合法收他一笔税银，由户部直接给他开票据。尤其一听这两位大人讲的这些话，他觉得在理，为什么这笔钱朝中不能得呢？我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我跟郝一彪摊牌。但是老爷，今天两位大人在这块儿，得交我个底儿。咱们朝中每船货要收郝一彪多少税银呢？张居正看了看王国光，王国光又低头想了一会儿。首辅啊，据我所知，郝一彪的货一船的价值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咱们给他按最低的30万两计算，一船货他拉到北京就是暴利，这暴利就是翻番，每船货就变成60万两，这60万两当中，其中有30万两是他的利，咱们在30万两的利润当中再收他一笔税银不就得了吗？尤其这回也听明白了。这时候首辅对尤其又交代一番，尤其啊，你现在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谱，你跟郝一彪直接摊牌，看看郝一彪能出多少税银。

我明白了，尤其转身就找郝一彪去了。他首先先找到徐觉，跟徐觉两个人一起来到郝一彪的府宅。郝一彪的家宅在城东大口袋胡同，尤其一看这好气派呀，是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进了大门有二门，进了二门有四扇屏风，还有四个红斗方的大字，写的是斋庄中正。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四个红堵头是吉星高照，这院落好漂亮啊。尤其心中暗想，比我们家首府那院子漂亮多了，不愧是京城首富。尤其和徐觉来到大门口，通报了姓名，把帖子递进去了。功夫不大，郝一彪是亲自出营。这两位，一个是内宫冯宝的大管家，一个是朝廷宰相的大管家，这郝一彪可不能小看。把这两位贵客接到客堂之后，尤其啊，我把50,000银票已经准备好了，那边的事儿办得怎么样？郝老爷，我们首府说了，您这50,000银子不借了啊？不借了？怎么？朝廷有钱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朝廷有钱，该找您郝老爷有面子，您答应借我们首府的钱，我们首府特意把我领到了户部，尤其也没隐瞒，就把他到了户部，王国光和首府张居正两个人谈话的意思跟郝一彪讲了。最后他就问郝一彪，我说郝老爷，您就实话实说，您现在还有多少船的货？郝一彪听别的不感兴趣，当他听说派锦衣卫亲自护送，哎呦，这还了得，这位首府真够意思啊，真给我郝一彪面子，看来我买这笔胡椒素木钱儿没白花。尤其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共有8船货要运到京城，这8船货有3船是最贵重的货，剩下那5船那货物都是普普通通的货。如果我这8船货都能运进来，我每船平均折个价，我一条船交给朝廷50,000银子。尤其一算账，这58就是40，朝廷一下子就得了40,000银子，无非就是户部开了个税单，锦衣卫派一些人把他押送过来，兵部再给操江御史下一道公文，这朝廷就可以得到白花花的40,000银子。这个买卖行啊！嗨，你看这个管家尤其，他也变成买卖精了。现在看来，这郝一彪挣了一笔钱，朝廷也不吃亏。好，这件事儿先有的事儿，我得先跟老爷商量商量，看看老爷能不能同意这个数。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尤其马上就回来了，走在路上，徐觉就逗他：“哎呀，你们这老爷可真厉害！你看人家算这笔账，朝廷既不吃亏，郝一彪又发了大财，你们老爷太高了。有些事儿，我得让我们家老爷跟你们家老爷学一学。”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分手了。尤其直接就回到了户部。怎么到户部？首府张居正在户部听他的消息呢。来到户部之后，他当着两位大人的面就把跟郝一彪谈话的情况如实的做了汇报。当首府和王国光听说郝一彪一下子拿出40,000银子要用8条官船，觉得这数也差不多。但是首府张居正心想，这里边多多

0: 少少，郝一彪还留了点水分。郝一彪这点水分是给谁留的呢？给徐觉和冯宝留的，让冯宝啊少得点吧。尤其你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户部直接收他50万两税银。如果他同意这个价格，马上我就安排南京的锦衣卫做好护送的准备。这尤其可忙活坏了，连忙又回到郝一彪那儿，见到郝一彪就把首府这个意思直接跟他摊牌了。首府说了，一巴掌50万两银子，马上就给你开税票。如果您没意见，这个事马上就操作，户部就呈一个本送给朝廷，然后皇上就批书，批书之后就可以准行。其实这郝一彪他真就留出点缝，是给冯公公留的，但是一看50万两银子，这也够口了，行，当时就拍板了，马上他就把50万两银子交给了户部，相互之间办好了交割手续。这边就开始操作这8条官船的具体运作程序。这件表面看来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通过两位大人这么一撮合，嘿，办的是非常完美。所以有些事儿你得会变通。你看人家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就很会变通，这就是办事的学问。再说这件事儿处理完了，首辅在户部就没走，因为有许多事情还要跟王国光合计合计。首先，这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现在内宫李太后身边那个邱德用在起很坏的作用。还有礼部同立本的死，表面上看现在没动静，有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人再掀起一股风浪。这时候就眼看快到中午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户部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官员捅出了一件最大最大的案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新任大宰相当了首辅之后是万事开头难，户部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发放胡椒松木， 朝廷官员的俸禄。

包的从户部出，可是户部现在没钱。经过首府和户部尚书王国光共同的研究努力，最后摆平了几件大事儿，跟这京城有钱的大商人郝一彪取得了联系，官员的工资也有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中午户部又出事了。这天中午就看户部门口乱乱糟糟的，呵，好热闹啊，怎么回事呢？首府一愣，这户部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冷清，现在的户部可不像以前喽。过去的户部管钱管物那是车水马龙，门口那大轿小轿一排一排的，现在都知道户部变成清水衙门了，剩个空壳没钱，各个部门也不来了。所以今天张居正来的时候显得是冷冷清清，只有户部正常上下班的官员进来出去的。可是门口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王国光王大人的脸就挂不住劲了。这些天户部一直挺消停，今天首府一来这就打架，这还了得。马上喊了几位差官，看看门口谁在吵吵。功夫不大，这个差官回来了。我说两位大人，咱们那个官圣金学增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跟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纪有功？这礼部的官员纪有功到这儿干什么？回王大人，纪有功到这儿来是办公事，这办公事也轮不到他一个官正跟人家吵架呀。金学增不光跟人家吵架，还把纪有功打跑了。啊，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要说王国光王大人对这位金学增金官正的印象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在储济仓的这件事上，他认为这个金学增立场鲜明，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哪成想这个金学增今天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当着首府的面儿把人家打跑了，这成何体统？不大功夫，金学僧就被那个差官给带进来了。再说这个金学僧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张居正就在户部，他进来之后给王国光王大人就跪下了。王大人，您有事找我，请起来坐下吧。我说金官正，今天你怎么给我惹麻烦呢？你看看首府今天就在咱们户部。哦，这是首府大人。金学增连忙过去给张居正跪下了。首府张居正对这个小伙子早就有好感，也是因为储济仓发生的那件事儿，他心里边暗暗佩服，朝廷像这样的官员要是多了一些，他的工作就好干了。在首府张居正眼里，这个金官正是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好官员，这样的官员好好培养培养，一定是朝廷的一把好手。这功夫王国光就把眼光重新射向了金官正。我说金官正，你今天怎么这么让我和首府扫兴？人家礼部来人办公室，你怎么把人打跑了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咱们户部在其他的部门眼里是个什么衙门？你这不是丢了户部的脸吗？王国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金官正给批评了几句。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首府部堂两位大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今天我和他吵架，那是有原因的。

你看看他这几句话，好像他是首辅，这两位是小官员，他没把两位大人放在眼里。首辅张居正心里乐了，哎呦，这位小伙子有见解。王国光一听，这里面可能也有文章。好吧，金观正，那你就跟我和首辅大人学一学事情的经过。金学增一五一十的就讲了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自打这个金学增、金观正在储济仓发放胡椒苏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之后，他回到户部就没什么事儿干。后来呢，他就在大厅负责各地来的官员登记，谁要来了，他先给登个记，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儿。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也是个赖活儿。要是一般的人，谁也不愿意干。那不等于现在的传达室吗？可是金学僧他没在乎，只要有事儿干就行，爱干事儿。今天他在登记的时候，就发现来了这么一位，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叫季有功，在礼部是个五品的官员，要说官职也不小。金学僧是个九品的官正，比起级别来，他俩差了一大截儿。礼部这个官员季有功，他是王希烈的心腹，到户部干什么来了？嗨，到户部人家办的是真正的官差。他来到户部，大模大样的就往里边进。慢着，这位官员，您到哪个部门？金学增说话的时候很客气。礼部这个官员根本没看得起这个九品的官正，怎么的？我到钱正司。到钱正司你得登个记呀。登什么记？我都有急事儿。外国的大使都来了，现在一点钱没有，我们怎么招待？他就把金学增训了一顿。金学增一看啊，这么说你是礼部的官员？对呀，礼部的。这两天礼部忙得不可开交，哪像你们户部冷冷清清，都坐板凳。这一句话把金学增说火了。你忙，你忙，你为朝廷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你应该忙。再说要钱，谁都可以有资格来要钱，就是你礼部没资格。这句话把季有功说翻了。怎么？我们正常履行手续到这要钱，你说我没资格？你这是放屁！他手指着金学僧的鼻子，金学僧啪一抬手，就把他手打一边去了。两个人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大伙上来就来拉，结果季有功啪把那公文一摔，他走了。张居正和王国光听到金学增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说金观正，刚才你提到礼部没有资格来要钱，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回首辅大人，在朝廷六个部门当中，都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但是在下不是这么看。在下认为礼部绝不是清水衙门，礼部有一笔很大的收入，这笔收入他根本用不完。王国光来了兴趣了，你怎么能说礼部有钱呢？他也不收税，也不收粮，他的钱哪来的？哎，王大人，这您就有所不知，您是新来到这个户部，我跟您讲一讲这个情况。金学僧紧接着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是江东水西，有很多著名的寺院和道观。你像什么泰山、华山、衡山、嵩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青城山、庐山、黄山，还有武夷山。这些著名的山川，都有一些
著名的寺院。你像普陀山有北普陀，厦门就有南普陀，峨眉山有伏虎寺，嵩山有少林寺。那年头，那寺院国家得发给你合理的执照，那个执照叫渡牒。尤其那主事和僧人还有道士，渡牒司还专门发给你渡牒证。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公开的收香火钱。如果没有朝廷这个渡牒，你谁也不敢收香火费。那么这个渡牒由谁发放呢？当时就由礼部发放。全国在这笔收入上，礼部每年大约要收上十几万两银子。再说，自打永乐年间起，这山东泰山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泰山有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被称为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的这些人不下十几万人，各个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费多则上万，少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呢，朝廷立了一个规矩，要征收泰山的香银税，这是永乐皇帝定的。当时就按各个道观的收入多少来核定税银的数额，一定是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根据新的变化重新定数。一百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银税，最多有的年份能征收十几万两，最少的年份也能征收三五万两。自打隆庆三年开始，核定泰山的香银税每年是五万两。尽管最近几年各地各种税银征收很困难，但是泰山香银税都能如数的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开始，泰山香银税定为五万两千两，比以前增加了两千两。要说增加这些，基本上没什么疑义。泰山香银税虽然由户部列收，但是它的征收者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照这个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和征收。提举这个官职，他归礼部直接任免，是个从五品的官职，有自己独立的衙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山中一些道观的事务，征收香银税只是个代理。那么今年香银税的收期到了，据说泰山的提举叫杨用成，他已经拿了五万两银子来到了京城。这五万两银子，他到了京城之后，他把这笔钱先交到礼部，礼部可以先花，花完了最后到户部一报账就行。所以我说礼部现在可不是清水衙门，他有钱。这个杨用成就在北京。首府一听啊，我说国光，杨用成来到北京这件事你知道吗？没听说。难道王希烈他给隐瞒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胆儿够肥的了。王国光，你马上派人到礼部问一问，杨永成究竟在不在礼部？如果他在礼部，让他马上到户部来见我。王国光听完之后，马上安排人到礼部去找杨永成。现在首辅张居正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了，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能掌握朝中这么多的大事，心里边还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个人才呀。他现在又重新审视了一下金学僧。王国光一看看天儿，呵，

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首府大人，您就别走了，在这吃点便饭，下午杨永成就能过来。好吧，那么让金冠正也陪咱们一块吃。呵，你看这个金学增多么有福气，陪着布堂大人和首府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在吃饭的时候，首府张居正详细地询问了金学增的经历。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有了一个谱，这个人一定要重用。吃完了饭之后，张居正跟王国光偷着说了几句。王国光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金冠正啊，首府刚才跟我提起你，今天下午你也陪着我们俩一块儿见一见这个杨永成，好吧？下午的时候，杨永成真的给找来了。再说这个泰山提举杨永成来到北京好几天，为什么不到户部来报账呢？这里边，王系列真的就做了一篇文章。现在整个的户部都揭不开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再向首府发一把难。他在杨永成来之前，提前就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他现在是礼部的主事，吕调阳调到内阁，新来的堂官没到，他是左侍郎，就是第一副部长，现在礼部的事儿他全管。这里边有件事儿先交代几句。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内宫几个管事的大太监要到全国那些有名的寺院去敬香。这个邱德用本来应该是到衡山去敬香，由于衡山路远，他就直接来到了山东敬香。到了山东泰山，接待邱德用的这个官员就是杨永成。当时这个邱德用就点给了杨永成，现在的贵妃娘娘信佛信得特别虔诚，内宫的一些女人都说她是观音转世。你长个心眼儿，进京的时候给贵妃娘娘准备份厚礼。这个时候，杨永成已经收到了泰山的香银税。他当时就把邱德用这个意思传给了王希烈。这功夫，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让杨永成把这笔钱全花掉，都花在李太后和陈太后的身上。杨永成得到王希烈的指示之后，把这50,000两银子都花出去了，为陈太后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为李太后做了一个纯金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其实不止50,000两银子，但是杨永成他弄了点猫腻，按50,000两银子全花出去了。杨永成把这两样贵重的东西用专车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王系列领着人亲自交给了邱德用。你看人家王系列讲的特别好听，说是邱公公，杨永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这东西给两位太后送来了。两位太后得到这么两件贵重的礼物，心里边高兴坏了，暗暗地称赞这个杨永成会办事，然后把这两样贵重的礼品供奉起来了。再说邱德用也很会说话，说是这是王希烈通过泰山提举杨永成为两位太后备下的礼品，小皇上登基得给太后买上点礼物，说这笔钱跟户部没关系，这是泰山收的香火钱。两位太后
根本不

0: 知道王希烈整的这些猫腻事儿。王希烈他怎么想？他心里琢磨：张居正和王国光一旦纠察起来，我就说按照太后的旨意给太后办的礼物。你要查，你查不到我，你查太后去。我让你们相互之间斗着玩吧。他王希烈来个坐山观虎斗。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金观正就把这件事儿给他指出来了。当户部来人到礼部一找杨用成，人家王希烈根本没在乎。王希烈跟杨用成已经面授机宜，让他到户部交差，不管遇见谁不必低三下四，因为两个部门的官员在一起碰事儿，那叫会议。他心里就有底了，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户部。到了户部，直接就见到了户部堂官王国光。一看屋子里边，两位，一位是九品的官员，一位是王堂官。哎，首辅张居正这功夫哪儿去了？首辅张居正在后边暂时回避一下，他要看一看这个杨用成究竟能耍什么鬼点子。这功夫，王国光正为银子着急，恨不得杨运成一下子把5万两银子拿出来。杨大人，泰山的镶银税这次来京带过来了吗？回王大人，卑职这次来京一分钱没带。大胆！王国光可急了，这5万两银子哪去了？杨永成，你给我交代清楚。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就这一句话，把礼部的一些官员送进了火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8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浮尘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的天最低温度7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南经9:30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们的日常出行。

喝着的帮助带最新资讯。这是由浙江部发言人、国家关注持例行记者会。国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国人民往来，中国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将旅游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届台湾地区领导人为领奖回答记者问。蒋经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切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现在北京时间的是19:12，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门全球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点至10点档的早安进展。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将来跟大家介绍了在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电视当中的人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896000093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一直去到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旁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就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近期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欢迎关注大新闻。普通家用车能加103号汽油吗？中国石化发布消息，日前在2026环塔格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研究法新换值，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103号赛级燃油呢，是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中国石化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蒸发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产品均衡值达到103以上，比市售98号汽油高出5个标号，能有效的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速、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同时不含。

铅、磷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少，更满足刚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添加抗静电成分，可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对于普通家用车而言呢，业内人士表示，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目前低流、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我国车用汽油已升级至国六标准，减少了家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

边进一边出新闻，进一边就是探州进边街头，或者文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件火并全网。文芳是金市宣慈镇中心卫生院的护士，午夜14:30，文芳开车回家，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她的车突然被

后车连续撞击。红方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注意到后车驾驶员已经陷入了昏迷，然而后车车门紧锁无法打开。红方拨打幺零并向周围呼救，徐建林、李显明、梁永红、谢红梅、李兰松等人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红方等通过心肺复苏等方式，合力成功挽救司机的生命。本届司机胡建林来自四川广安，今年五月随公司项目来到晋江工作，事发时正驾车下班。刘行来呢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意识，真是特别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面对胡建林的感谢，文峰却说，作为医护人员救人是本能。日前文峰等施救者被晋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并获他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奖慰问。文峰女士得到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肯定，自己深表感谢，但他还是会秉持初心，以己所能服务社会，也希望往后更多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行列。是上午有车企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王芳当场做出决定，委托圣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王芳说，说实话挺意外的，也特别感动。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没想到这名举手之劳不仅得到大家的认可，车企还送来沉甸甸的礼物。面对这份荣誉与馈赠，方表示荣誉不只属于一人，他属于那天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晋江这座温暖的城市。他只是代表大家接受这份善意，希望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吴建副总表示完全支持王芳的决定，新车送达后将按规范流程公开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出去。致敬挺身而出的凡人，致敬向善而行的无畏担当。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实在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没注意啊。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稚嫩。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自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既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以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上左右的美食，今天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后面君93.0，就像刚刚是来自的广播站，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像是在管理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像是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就像是在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链接。

并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今天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关注大牛新闻。安全声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大会堂登云梦广场为南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方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是向美国金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堂后共同会见记者。是向美国金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美国金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式的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21号，美国金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人的免签制度。

国际政治圈，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讲话，国台办方面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便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军方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运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商务部美代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排息、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相当狼狈。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杯17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U17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U17。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日，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四艘船只。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方班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欢迎注意到北京时间的19:50，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少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非得勤劳，你会听信？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很清凉，你会听信吗？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激起电话，你会听信吗？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师傅，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反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亲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沁园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当前气温23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16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16度。河北沁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权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第一项望外观检查，别只是看车干不干净，主要是观察车身覆盖件、钣金件之间的缝隙是否均匀。如果缝隙一边宽一边窄，那么很可能会是出过事故，进行过更换。围着车走一圈，在不同的光线下看看漆面的色差。
1: 家小卖部，夜夜开到零两点，不知。
0: 第二步闻内饰和气味，坐进车内闻一闻有没有霉味或者过度浓烈的香水味，这可能是泡水车的演示。检查座椅、方向盘、挡把的磨损程度是否与表里程相符。

三、问历史记录，礼貌但坚定地询问车主保养记录是否齐全，出过什么类型的事故，保险记录能否查看。现在很多 APP 可以付费查询车辆的出险和维修记录，这钱值得花。

四部切路式和底盘一定要路式，听异响感受换挡顿挫，试试方向盘是否跑偏。如果条件允许，把车开上举升机，看看底盘有没有严重的托底。发动机的变速箱有没有剩油？核心建议，如果您自己不懂，花几百块钱请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才是您最值得信赖的防火墙。

有网友问啊，我每天上下班通勤只有5公里，这样短途行驶对车的伤害大吗？这样短途的行驶对车的伤害很大，发动机还没热就到地方了，容易产生积碳，电瓶也长期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建议您每月至少找时间跑一次半小时以上的高速，让发动机充分工作，给电瓶充充电。

0: 漫天。
1: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人怕热，车也怕。接下来就聊聊夏天用车有哪些必须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点，暴晒后如何快速给车内降温。错误做法是一上车就关窗开最大空调，这样效果慢，还增加了发动机的负荷。正确的应该是打开副驾驶的车窗，然后像山门这样连续开关驾驶座的车门5到6次，利用物理原理能迅速将车内的热空气抽出去，然后再开空调，效果立竿见影。

胎压是调高还是调低？老司机容易犯错，以为夏天太热要把胎压调低以防了爆胎。科学解释，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接触面积变大，摩擦生热更厉害，反而更危险。一定要按照厂家标准的胎压贴在车门壁柱或者油箱盖的内侧来充气，多数情况下是2.3到2.5。

车里不能放的隐形炸弹，打火机烈日下车内温度能超过70度，打火机极易爆炸引发火灾。第二个，充电宝和手机，电池在高温下有爆炸的风险。第三个，瓶装水、老花镜，瓶装水在阳光下会形成凸透镜效果，聚焦光线可能点燃内饰，老花镜也同理。第四个，碳酸饮料高温下容易膨胀爆开，弄得车内黏糊糊的。

仪表盘上的图标那么多，就像交通信号灯，记住一个原则，红灯等于危险，必须立即停车检查，黄灯等于警告，需尽快处理。

两个必须认识的红色警报，红色水温报警灯像个小钥匙在水里一样，表示发动机过热，立即停车熄火，呼叫救援，千万不能继续开，否则发动机可能开锅拉缸，维修费是天价。

红色机油压力报警灯像个小茶壶，表示发动机缺机油或者机油压力不足，立即停车熄火检查，同样呼叫救援。继续行驶会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甚至报废。

一个常见的黄色预警，发动机故障灯像个小飞机，这个灯亮了代表着发动机管理系统检测到异常，车辆可能还能开，但请务必尽快到维修厂用专业的电脑读取故障码，找出问题的根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都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在这个漂亮去济州岛玩。

0: 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哎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像是在跟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年轻心，坚持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与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110，起步110，起步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11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共同守护银发族的新

读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忙碌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雀跃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雀跃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雀跃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雀跃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次提前预判少用刹车，眼光放远，看到前方红灯或者拥堵，提前松油门，让车辆带挡滑行，而不是等到跟前再一脚刹车，动能白白浪费成了热量，最费油。

合理使用空调，低速如60千米每小时以下开窗通风可能更省油，但高速如80千米以上的时候，开窗带来的风阻会远超过空调的油耗量，此时关窗开空调反而更加经济。

车子买回来保养是头等大事，如何做一个精明的车主，避免在4S店或者修理厂花冤枉钱呢？

读懂保养手册，你的养车圣经。最了解你的车不是修理工，而是制造它的工程师。那本厚厚的保养手册就是最好的指南，上面明确写着每个部件油液的更换周期和规格，如机油标号，严格按照手册来，就不会被忽悠做过度保养。

清洗套餐的迷思，节气门清洗只在怠速不稳、油耗异常增高时考虑，无需每次保养都做。发动机深度清洗、油路清洗对于正常的保养、油品可靠的车，这大多是心理安慰剂。燃烧过你和我，空调清洗如果出风有异味可以做，但所谓的深度杀菌很多时候可能效果有限。

配件原厂一定最好吗？不一定。像漆油、漆滤、空滤、滤芯等，很多国际大牌如曼牌、马勒、博士生产的配件，质量完全不输原厂，甚至更好，且价格更实惠。学会看品牌，能省下不少钱。

我们常听车评人说，这个车的操控性好，那么到底什么是操控性呢？其实它是由几个关键的部件共同决定的。一、底盘与悬挂车的筋骨，它决定了车辆过弯时是软绵绵的开船，还是干脆利落的贴地飞行。一套调校出色的悬挂能在舒适和运动之间找到完美平衡。二、转向系统，车的神经。好的转向系统能给你清晰的路感，方向盘转动多少，车头就精准的指向多少，人车沟通感极强，而模糊的转向就像在玩游戏，毫无乐趣可言。

三、车身刚性车的体魄，车身刚性越高，在激烈驾驶时形变越小，悬挂和转向系统才能更精准的工作，同时高刚性的车身也是安全的基础。

有网友在问，新车需要拉高速吗？完全不需要，那是化油器时代的旧观念，现在的发动机在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粗暴的拉高速反而可能会伤车，正常驾驶就是最好的磨合。

自动启停功能真的能省油吗？会不会伤启动机？能省油，尤其是在市区内拥堵路况，节油效果明显，不会伤启动机。因为配备该功能的启动机都是经过特殊强化的，设计寿命远超普通启动机。如果您不介意那一下的抖动，开着它没问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

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27分，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疑似塌陷，北纬39.96度，东经113.03度，发生3.2级地震。总台记者获悉，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10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为2级。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操作规则做好各项工作，有重要情况及时上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23号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高温将发展，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德黑兰斡旋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多大冲击？美国媒体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保持独立性吗？
1: 日本自民党成立新议员联盟，右翼力量集结，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4: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3: 哎，在哪儿买啊？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

0: 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0: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1: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

0: 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2: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4: 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政局。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
3: 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2: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5: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夺中占据优势。

0: 另一方面呢，高氏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氏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又一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另外，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1: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这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以往在美联储总部举行、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4: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3: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1: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5: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务实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它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它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

0: 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1: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 2%， 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2: 沃什的上任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 6%， 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他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 2% 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5: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少东多的分布，这其中在中欧东欧这一带呢，随着高空槽的加深，明后两天降水会自北向南的推进。由于低空啊仍然是偏北风为主的，所以这个水汽条件啊不太理想，所以呢降雨整体强度不强，基本就是小雨为主，在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的局地会有分散的中雨。而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这一带的上空呢，阻塞的高压会不断的发展，降水稀少，会主打一个晴朗天气。 气温方面，在光照加热的情况下，未来几天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啊，最高气温是普遍有30度上下的，局地呢还会接近35度，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高，很多地方还会气温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伦敦就是这样的情况，明天会是今年最高气温首次达到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好的，胡晓丹。
1: 这里是杨帆雨婷为您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织密水利供水网赋能高质量发展，中铝集团联合靖远县爱心企业开展助残捐赠活动，严守食安护成长，靖远校园食堂改革见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水利兴则产业兴，水利强则发展稳。近年来，靖远县流川电管工程管理局聚焦民生饮水、产业用水、生态保水三大重点，大力实施管网供水提升与灌区保障工程，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优化供水服务保障，以坚实水利支撑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流川管区供水保障工程第一批施工现场，机器运转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正在开展通水检查工作。作为重点民生水利项目，该工程第一批项目投资 3615.43 万元，新建加压泵站、调蓄水池及配水设施，埋设管道14公里，配套阀井40座。在靖远县流川管区，一座座泵站高速运转，一条条管网延伸到户，一座座水库调蓄保障。管理局先后实施节水高效农业管网供水、黄河北岸生态供水调蓄水库、沉香供水提升改造、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灌区供水保障等重点水利项目，累计建成泵站20余座、调蓄水池35座、敷设干支管网245.4公里，日供水能力达6万立方米，总投资4.58亿元，形成泵站提水、水厂净化、水库调蓄、管网输送一体化供水格局，有效保障8万余名群众饮水安全，覆盖7.9万亩生态绿化、1.6万座塑料大棚、400座日光温室，服务145户企业生产发展，年供水量达500万立方米，综合效益显著。水网联民兴，水利促发展，从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到供水服务提质增效，从保障民生用水到赋能产业生态，靖远县流川电管工程管理局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以优质供水护航高质量发展。未来随着供水体系不断完善，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泓清水将持续顺泽灌区大地，为靖远经济社会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利保障。

0: 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启动以来，中旅集团和靖远县爱心企业情系残困群体主动作为，积极响应倡议，迅速筹集物资，彰显企业担当。5月21号，中旅集团联合靖远县爱心企业在东湾镇举行助残捐助活动。中旅集团充分发挥央企资源整合优势，主动对接县残联，精准掌握当地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联动甘肃优瑞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甘肃陇石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甘肃晋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产业链合作伙伴及爱心企业，共同筹备捐赠物资，切实为特殊群体解决生活难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高效协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物资登记、核对与发放，将一份份满载爱心的生活物资有序地送到残疾人朋友手中，耐心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细致讲解后续帮扶相关事宜。此次捐赠活动不仅为残疾人群体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与鼓励，帮助他们增强了面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自定点帮扶靖远县以来，中旅集团始终将改善民生、关爱特殊群体作为重要任务，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及残疾人帮扶等多个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次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助残捐赠，是集团深化帮扶工作、传递爱心温暖的具体举措，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联动更多社会力量，聚焦残疾人的急难筹盼问题，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帮扶举措，助力靖远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王福荣参加捐赠活动并讲话。在靖远这片热土上，有一位生根本土服务业的创业者，他以专业为基，以责任为念，从人力资源服务起步，把企业做成连接群众与市场、助力就业创业的重要平台。他就是甘肃远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升。土生土长的靖远人李东升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经验，也愈发眷恋家乡。2017年他毅然返乡，成立甘肃远硕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后拓展为企业管理公司，初心就是服务本土，助力就业。从一间小办公室、几名员工起步，李东升克服资源短缺、市场陌生等困难，一步步打开局面，在靖远服务业站稳了脚跟。深耕近十年，李东升聚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技能对接，当好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桥梁。尤其在靖远羊羔肉特色产业上，他主动对接优秀企业，为老金家羊羔肉等品牌输送合格劳动力，匹配岗位，开展岗前培训，让非遗美食产业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载体。从岗位摸排、精准匹配到岗前培训、政策对接，远硕公司为城乡劳动力、返乡人员对接岗位，助力多家本地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用实干托举稳就业、惠民生。在稳就业的同时，李东升积极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焦羊羔肉养殖加工、乡村特色产业，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咨询、政策对接、资源链接、品牌合作一站式服务。从免费咨询到创业指导，从岗位对接到政策落地，李东升用一次次务实行动温暖着每一位求职者，助力着每一位创业者，为靖远就业创业注入强劲动力。深耕乡土守初心，赋能就业担使命，李东升以创业之力服务桑梓，以实干之心助力振兴，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创业就业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

0: 清风公益广告。
1: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2: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3: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4: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1: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5: 哎，这孩子。
6: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7: 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8: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9: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好好玩，玩开心啊。昏黄不
10: 定。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金先生用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了，这下子可给京城这些小赌徒抽了一口气。毕愣子在秋葵府是彻底的栽了跟头，大伙就欢呼起来了。可是你再看毕愣子手底下那些小喽啰和爪牙，一个个嘴里还不服气。金先生，你放心，毕愣子明天就能卷土重来，还要跟你比一把。明天你再准备准备，我们的毕愣子一定要把你斗败。这秋葵府，毕老爷永远是真正的赌王。不管这些人怎么喊，金秀才他理都不理，赶紧到衙郎那儿办好了交割手续。把手续都办完了，把这几张银票装起来，他应该走了。可是这功夫，就看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用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金秀才一愣，坏了，我今天走不出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毕愣子在京城，什么黑道啊、白道啊，那是踩得开的人物啊。这小子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难道这些人要对我下手？再看这几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哎，由打2楼那雅间儿走下来一个小矮胖子，这个人瞪个大金鱼眼睛，走起路来还一走三晃，像个大鸭子，拽了拽了就下来了。他来到金秀才跟前，啪，把折扇拿出来了，他就用扇子拍了金秀才肩膀几下子。 吴书仁，这回捏铁了吧？知道这是哪儿吗？走不出去了吧？走，请跟我来。这几个大汉刚要上前，都下去。金秀才是我的朋友。金秀才心中暗想，这位谁？民师，别说话，到楼上再说。金秀才赶忙跟着这位来到了二楼的雅间。这位是谁呀？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徐觉和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还有油漆，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这场斗蟋蟀的比赛。看着看着，他们被黑寡妇的斗技给征服了。再说徐觉，他本来就是东厂的特务出身，那眼睛里边总有事儿。他发现毕愣子手下那些人已经把大门口封住了，看来今天这个金秀才要吃亏。他连忙就下去了，就这么着把金秀才领到了二楼。金秀才一进这雅间，郝一彪起身站起来了，恭喜金先生，今天晚上您大获全胜。这时候郝府的大管家上来了，我说金先生您认识吗？这位就是我家老爷郝一彪。金秀才一愣，什么？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富户郝一彪？这个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另外郝一彪开始收胡椒苏木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的朝野，京城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秀才上前一拱手，认识郝老爷非常高兴。郝一彪马上让金秀才入座，然后指了指徐觉和油漆，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这郝一彪，他有斗蟋蟀的兴趣儿，看到金秀才没费力赢了6万两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金秀才，特意让徐觉把他请上来。今天他就要跟这个金秀才探讨探讨这斗蟋蟀的学问。我说金先生，我对你的黑寡妇非常感兴趣儿，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这黑寡妇看起来面目劲儿的，怎么能把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呢？金秀才听到这儿乐了。我说郝老爷，大宋年间有个名人叫贾似道，写了一本秋虫谱，你看过吧？郝一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嗯，此话怎讲？你表面上看这个黑翅大将军耀武扬威的，既威武又雄壮，好像一匹能征惯战的烈马，要是斗起来恐怕我这个小虫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可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吗？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画个魂儿。怎么，这小虫的产地还有说道？那当然了，他的黑翅大将军产自拜窑。拜窑什么意思？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拜窑。你看那砖瓦窑，一旦这个窑不用了，塌了或者是废了，经过常年的风雨冲刷，再加上也没有烟火了，这周围又长出一片一片的杂草，这些杂草里边就生出一种虫，这种虫就是这个蟋蟀。这种虫虽然在杂草里生出来，但是它长在那砖缝里边。你看它砖缝尽管外面潮湿，但是里边 麦总多少年以前留下的造记还在砖缝里边，他是吸了曹记和造记的精华，所以说这个虫确实是一流的虫，长得个大体肥，钳子也有劲。但是这种虫有一物能降住它。他讲到这儿，郝一彪就听迷了，那难道说你的黑寡妇就能治住他？对，那你的黑寡妇来自何方？我的黑寡妇来自古冢老坟。对，这古冢就是年代久远的古坟，这京城的老坟最多应该是香山呢。对，我这个黑寡妇就来自香山。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看来这老坟产的虫就能战败这半窑产的虫。对，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这叫以阴克阳，这也是一种斗蟋蟀的兵家大法。你再看金秀才砍到这儿，嘿，这精神头还就上来了。再说那油漆还有徐觉，哎呦，把那小耳朵都支棱上，听入神了。他俩就合计，这一个斗蟋蟀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这真是三人之中必有五师啊，赶快跟人家学学吧。紧接着金秀才又砍起来了，我这个黑寡妇在古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再说她还是个雌性，雌性就是母虫，母虫就属于阴性虫，所以她属于阴上加阴，这阴上加阴就能战胜刚阳之气的金翅大将军。我把这个虫从古墓里找出来之后，首先拿到有阳光的地方调养，再说这种虫一直在阴潮的地方待着，冷不丁一出来见阳光它还不适应，这个时候每天要给它清洗身子，可不能用井水洗，井水太凉容易感冒，必须得用河水清洗的。清洗完了之后，每天给它晒晒阳光，让它适应一下有阳光的环境。这时候喂它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小嫩叶的草捣碎了，拌上点牛乳，每天少喂它几遍。然后啊，再找几个干粪上的苍蝇，你再把那苍蝇捣碎它，每天再少喂它点儿。喂过三天之后，它的阴气和阳气一结合，虽然表面上看蔫巴筋了，但是已经养足了精神，这叫以阴克阳。当他养足了精神之后，时间还不能太长，争取在三天之内就让他参战，如果一旦参战，那就所向无敌。呵，把郝一彪佩服的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说金先生，我有个想法，请讲，您能不能出手把这东西卖给我？我说郝老爷，您既然相中了，可以呀。金先生，您有多少钱？
15: 多少钱？
14: 郝老爷，您能给多少钱？郝一彪一伸手，一巴掌，
15: 500两？
14: 不是，5000两。金秀才一听5000两，吓了一跳，这位出手也太大方了，但是表面上没让郝一彪看出来。他摇了摇头，我说郝老爷，这个价钱我可不能卖，一定卖给我，我给你10000两。这金秀才更傻眼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我不想卖， 是我不应该这么个

0: 价钱卖给您。刚才我这小虫赢了币愣子60000两银子，那叫赌博，赌博就得有输赢。今天你看上我的小虫，咱俩是买卖，买卖就得公平啊。我说金秀才，难道你还嫌我出的价低？我不是嫌你出的价低，我金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也是个读书人，说起郝老爷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今天早晨您在京城又贴满了布告，大量收购朝中的胡椒苏木，为朝廷分忧解难。郝老爷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我金毛特别的佩服。哎呦，郝一彪一听，这个金秀才真不简单，理解这么多道理。那么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就不卖给我呢？不是我不卖给你，咱们两个既然是买和卖，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但是今天咱们两个可不能这么做。我金秀才在古坟里边挖出一个小虫，只调养了3天，就卖给你这么大的价钱。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我这个读书人？这钱也太好花了。您郝一彪为了朝廷的困难能伸出一把手，那么您郝老爷看中了我这小虫，我就不能把这小虫送给您做个礼物吗？金秀才这几句话把郝一彪说乐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他收下，咱们哥俩从今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嘿，两个人啪打手击掌，还真就交朋友了。这时候金秀才说话了，我说郝老爷，有个事儿您得帮我个忙，请讲。
1: 我得回家呀，我现在出不去了，
0: 刚才那位客官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点给我了，现在的秋葵府里里外外都是币愣子的人，要对我下黑手，既然是朋友，您就得帮我个忙。旁边的徐觉一听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点小事儿在我们哥几个眼里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徐觉啪啪啪就是3巴掌，你看看这3巴掌拍完之后，东厂的这些便衣小特务来了10几个。这位金先生是郝老爷的朋友，一定安安全全的送回他的家。是。东厂的这些小特务前呼后拥，把金秀才夹在中间送出了秋葵府。等金秀才走了之后，这个雅间里边又剩下他们仨了。尤其来有事儿，他要求郝一彪，一看人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了，把话匣子打开了。郝老爷，今天晚上您不请我到这儿来看斗虫，我也要找你有要事。郝一彪一听，尤其啊，咱们哥几个你客气什么，有话就请说吧。你今天开始张贴告示，公开收购胡椒苏木，我家老爷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家老爷目前还有一个难关没过去，还得50000文银。哎呀，尤其啊，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在苏州、杭州和南京订了3船货，每船货都占用50万两现银。我手里边的流动资金都压在这3船货上了，如果您要用的话，能不能等几天，我把这货运回来就能倒出钱？那可不行，时间来不及， 你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这么急吗？有几个国家的使臣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朝，人家来到天朝祝贺小皇上登基，这招待费朝廷是一点没有。你想想，这笔钱急不急？
1: 徐觉溜缝了，
0: 我说好爷呀，这个忙您一定要帮，因为现在首辅张居正可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朝廷经济情况属于青黄不接，您要是能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上首辅的一把大忙，首辅张居正肯定不会忘了你。徐觉这几句话是帮了尤其的大忙了，但是徐觉他有他的小九九，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是在给郝一彪摆路子。这郝一彪就听明白了，他是个商人出身，这商人无利不起早，他收了两批胡椒苏木，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现在他再借给朝廷五万两银子，他不是没有，他要捞点好处。你看郝一彪眼珠子一转，来道了。我说尤其啊，这五万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这回我得有个条件。尤其一听，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好，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三条漕船。漕船？尤其不明白这漕船是干什么的。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啊，这漕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嗨，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三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尤，你是装傻还是冲愣，还是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两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的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五大税关，这五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八里一城皮，五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这尤其听到这儿就问李

0: 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有，尤其啊，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两种船最安全。当徐觉把这两种船说出来，尤其一听，当时傻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这郝一彪跟油漆谈了条件，我可以借给你50000两银子，但是你跟你家老爷说，我在南方有3船货要运回来，得想法保证我这3条货船的安全。油漆心里就纳闷，这运河上的船难道运点货也不安全吗？嗨，徐觉就给他解释了，这漕运，漕运就是河运，漕河就是运河。运河里边要是一条商船从南方回来，这5大关卡就等于扒你5层皮，别说做买卖，有的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尤其一听闹糊涂了，难道就没有安全的船了？这徐觉乐了，有啊，您听我给您解释，有2种船是最安全。一种是驿船，就是专门护送朝廷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漕船那可是官军押运，专门为朝廷运送粮食的。驾这2种船的都有兵部管辖的军队直接保卫这些大船的安全，谁敢动？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个条，或者是捎个话，要弄一条漕船。一年光这方面，这操江御史就能得不少的黑心钱。今天徐觉一五一十的把这里的实情都跟游击讲了，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敢讲，就是郝一彪要运这几船货都是从海外走私来的货，从海上通过长江口把这货卸下来，卸到杭州和苏州，然后再找机会运到京城。那年头走私那叫通窝罪，抓住就是死刑， 可是郝一彪本事大，就敢公开的走私。今天他求油漆帮他搞几条漕船，就是专门为运这批走私的货物。这功夫油漆一听，把话头就拉过来了。这么着，郝老爷，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家老爷详细的把这件事说一遍，哪管有一线希望，我也给您办成。那可多谢了。就这样，这几位啊在这又喝了一会儿，唠的也差不多了，这天也不早了。尤其一看不行了，再晚了我家老爷就得生气呀，我得先回去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当天晚上由于时间太晚，他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首府刚起来，他就来到首府的寝室。首府一看尤其过来了，尤其啊，这么早有急事吗？老爷，昨天我跟郝一彪看斗虫回来太晚了，没敢打扰您。他同意今天就借5万两银子，但是这个郝一彪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郝一彪在江南有3圈贵重的物品急于运到京城，因为他这船上的物品太贵重了，他想让咱们派官军把这几圈货护送到北京。哦，这个事儿张居正心里头没有准备。现在京察刚刚开始，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这一场京察专门查官员这些腐败的行为，尤其是最近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把蒋二旺这件事给提了出来了。蒋二旺就是治军的一个突破口，现在有的官员知道自己自身难保，非常害怕，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几条官船为郝一彪运私货，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我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高拱的那些门生两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我，巴不得我出点事儿，然后他们好上本弹劾我。首辅张居正真就有些犯难了，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这个事儿还是和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商量商量为好。他想到这儿，尤其啊马上被叫跟我一块儿去户部。尤其连忙吩咐人备好了轿，跟着老爷直接来到了户部。再说户部现在可不像从前了，过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现在户部没钱了，就剩一个空壳，所以现在来户部办事的人很少了，显得很清冷。张居正来到户部，正好王国光王大人刚到。哎呀，我说首府，您来户部应该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国光，你我弟兄两个还有那么多的说道吗？我找你有急事。现在你的衙门和我的内阁这么消停，得感谢人家郝一彪。如果郝一彪前两天要不收胡椒苏木，有些官员利用佟立本的死都把胡椒苏木的袋子装好了，要来到户部和我的内阁去闹事，这个难关暂时度过了，这个风浪表面上看已经平息了。可是现在咱们朝廷还需要一笔钱，郝一彪现在他能借给咱们，但是他有个条件。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郝一彪提出的要求跟王国光如实的讲了。王国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乱糟糟的事儿啊， 是啊，

已经不是朝廷的了，昨天开始归人家郝一彪了。人家帮朝廷解决这么大的困难，咱们能不想办法给人家开个绿灯吗？再说王国光心里透明白，为郝一彪办这件事儿，对首府张居正来说，那简直再简单不过了。他只要给操江御史写一封信，或者是下一道令，操江御史就得按首府的指示办好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正在经查，就查这些事儿，他首府能伸出手打自己嘴巴吗？再说同样是为了朝廷，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高拱手底下那些人正瞪着眼睛观望着新任首府的一举一动。今天首府亲自来找他商量这件事儿，两人合计个策略。这功夫王国光就把头低下了，好半天没说话。首府一看王国光没有态度，紧接着又说了：国光啊，我早就有耳闻，郝一彪这个人富可敌国，他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通倭进来的，通倭就是走私，走私就犯死罪。可是这么些年朝廷上下从李春芳到高拱，谁也没敢查他，说明这个人很会经商。郝一彪经商得的都是暴利，既然是暴利，就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得了暴利之后，上上下下都打点了。现在朝廷内外他的这么多靠山，都是他用钱铺道铺平的。他的这笔暴利咱们不得，别人也会去得，也会去贪，也有人暗暗的不通过咱们朝廷给他开个绿灯。张居正说这番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这批货咱们不帮他运，也有人给他运过来，但是那是背着咱们，底下那些官员得了实惠。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让郝一彪把这些货运进来，咱们朝廷还得增加一笔收入。王国光听完心中暗暗地佩服这位首府张居正。是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商人的钱咱们朝廷得不到，都被底下私分了？就是暴利之中必有人走险，他们这些人为了谋取暴利不择手段。但是现在咱们朝廷困难，还得利用他们这些人。国光，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良策。王国光端起了一杯水，低头寻思了半天，这杯水他没喝，啪，放在桌子上了。首府，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咱们户部出面，直接给他开一张完税证？就说郝一彪这笔货，朝廷的税收已经验完了，再让兵部行一道咨文，正式派几条官船，把他这些货运送到北京。好，国光，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不过行门由兵部下，派人不能派兵部的人，兵部的人他们上上下下都有勾结，直接派几位的人护送咱们的官船。首府，您想的太周全了。这功夫首府张居正转向了油漆。油漆啊，我今天领你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听一听王国光王大人的观点。你这么办，马上就去找郝一彪，

0: 据我所知，郝一彪绝对不止这三船货。你叫叫郝一彪的板，问问他郝一彪一共还有几船货，咱们朝廷一次给他运送到京城。你跟他说好，咱们合理合法收他一笔税银，由户部直接给他开票据。尤其一听这两位大人讲的这些话，他觉得在理。为什么这笔钱朝中不能得呢？我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我跟郝一彪摊牌。但是老爷，今天两位大人在这块儿，得交我个底儿。咱们朝中每船货要收郝一彪多少税银呢？张居正看了看王国光，王国光又低头想了一会儿。首府啊，据我所知，郝一彪的货一船的价值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咱们给他按最低的30万两计算。一船货他拉到北京就是暴利，这暴利就是翻番儿，每船货就变成60万两。这60万两当中，其中有30万两是他的利，咱们在30万两的利润当中，再收他一笔税银，不就得了吗？尤其这回也听明白了。这时候，首府对尤其又交代一番：尤其啊，你现在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谱，你跟郝一彪直接摊牌，看看郝一彪能出多少税银。好，老爷，我明白了。尤其转身就找郝一彪去了。他首先先找到徐珏，跟徐珏两个人一起来到郝一彪的府宅。郝一彪的家宅在城东大口袋胡同，尤其一看，这好气派呀！是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进了大门有二门，进了二门有四扇屏风，还有四个红斗方的大字，写的是“斋庄中正”。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四个红堵头是“吉星高照”。这院落好漂亮啊！尤其心中暗想。比我们家首府那院子漂亮多了，不愧是京城首富。尤其和徐珏来到大门口，通报了姓名，把帖子递进去了。功夫不大，郝一彪是亲自出营。这两位，一个是内宫冯保的大管家，一个是朝廷宰相的大管家，这郝一彪可不能小看。把这两位贵客接到客堂之后，尤其啊，我把5万两银票已经准备好了，那边的事儿办得怎么样？郝老爷，我们首府说了，您这5万两银子不借了啊？不借了？怎么？朝廷有钱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朝廷有钱。该找您郝老爷有面子，您答应借我们首府的钱，我们首府特意把我领到了户部，尤其也没隐瞒，就把他到了户部。王国光和首府张居正两个人谈话的意思，跟郝一彪讲了。最后他就问郝一彪：“我说郝老爷，您就实话实说，您现在还有多少船的货？”郝一彪听别的不感兴趣儿，当他听说派锦衣卫亲自护送，哎呦，这还了得！这位首府真够意思啊，真给我郝一彪面子。看来我买这笔胡椒素木钱儿没白花。尤其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共有8船货要运到京城，这8船货。有3船是最贵重的货，剩下那5船，那货物都是普普通通的货。如果我这8船货都能运进来，我每船平均折个价，我一条船交给朝廷5万两银子。 油漆一算账，这五八就是四十，朝廷一下子就得了40万两银子，无非就是户部开了个税单，锦衣卫派一些人把他押送过来，兵部再给操江御史下一道公文，这朝廷就可以得到白花花的40万两银子。这个买卖行啊。嗨，你看这个管家油漆，他也变成买卖精了。现在看来，这郝玉彪挣了一笔钱，朝廷也不吃亏。好，这件事儿先有的事儿，我得先跟老爷商量商量，看看老爷能不能同意这个数。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油漆马上就回来了，走在路上，徐觉就逗他：“哎呀，你们这老爷可真厉害！你看人家算这笔账，朝廷既不吃亏，郝玉彪又发了大财，你们老爷太高了。有些事儿，我得让我们家老爷跟你们家老爷学一学。”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分手了。尤其直接就回到了户部。怎么到户部？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听他的消息呢。来到户部之后，他当着两位大人的面就把跟郝玉彪谈话的情况如实的做了汇报。当首辅和王国光听说郝玉彪一下子拿出40万两银子要用8条官船，觉得这数也差不多。但是首辅张居正心想，这里边多多少少郝玉彪还留了点水分。郝玉彪这点水分是给谁留的呢？给徐觉和冯宝留的，让冯宝啊少得点吧。尤其你马上就去找郝玉彪，户部直接收他50万两税银，如果他同意这个价格，马上我就安排南京的锦衣卫做好护送的准备。这尤其可忙坏了，连忙又回到郝玉彪那儿，见到郝玉彪就把首辅这个意思直接跟他摊牌了。首辅说了，一巴掌50万两银子，马上就给你开税票，如果您没意见，这个事儿马上就操作，户部就呈一个本送给朝廷，然后皇上就批注，批注之后就可以准行。其实这郝玉彪他真就留出点缝，是给冯公公留的，但是一看50万两银子，这也够口了，行，当时就拍板了，马上他就把50万两银子交给了户部，相互之间办好了交割手续，这边就开始操作这8条官船的具体运作程序。这件表面看来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通过两位大人这么一撮合，嘿，办的是非常完美。所以有些事儿你得会变通，你看人家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就很会变通，这就是办事的学问。再说这件事儿处理完了，首辅在户部就没走，因为有许多事情还要跟王国光合计合计。首先，这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现在内宫李太后身边那个邱德用在起很坏的作用。还有，礼部佟立本的死，表面上看，现在没动静，有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人再掀起一股风浪。这时候就眼看快到中午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户部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官员捅出了一件最大最大的案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新任大宰相当了首辅之后是万事开头难，户部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发放胡椒松木、朝廷官员的俸禄都得从户部出。可是户部现在没钱，经过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共同的研究努力，最后摆平了几件大事儿，跟这京城有钱的大商人郝一彪取得了联系，官员的工资也有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中午户部又出事儿了。这天中午就看户部门口乱乱糟糟的，呵，好热闹啊，怎么回事呢？首辅一愣，这户部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冷清，现在的户部可不像以前喽，过去的户部管钱管物那是车水马龙，门口那大轿小轿一排一排的，现在都知道户部变成清水衙门了，剩个空壳没钱儿，各个部门也不来了。所以今天张居正来的时候显得是冷冷清清，只有户部正常上下班的官员进来出去的。可是门口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王国光王大人的脸就挂不住劲了。这些天户部一直挺消停，今天首辅一来这就打架，这还了得？马上喊了几位差官，看看门口谁在吵吵。功夫不大，这个差官回来了。我说两位大人，咱们那个官正金学增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跟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纪有功？这礼部的官员纪有功到这儿干什么？回王大人，纪有功到这儿来是办公事，这办公事也轮不到他一个官正跟人家吵架呀。金学增不光跟人家吵架，还把纪有功打跑了。啊，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要说王国光王大人对这位金学增金官正的印象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在储纪仓的这件事上，他认为这个金学增立场鲜明，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哪成想这个金学增今天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当着首辅的面儿把人家打跑了，这成何体统？不大功夫，金学增就被那个差官给带进来了。再说这个金学增做梦也没想到首辅张居正就在

户部。他进来之后，给王国光王大人就跪下了。王大人，您有事找我，请起来，坐下吧。我说金馆长，今天你怎么给我惹麻烦呢？你看看，首府今天就在咱们户部。哦，这是首府大人。金学生连忙过去给张居正跪下了。首府张居正对这个小伙子早就有好感，也是因为储济仓发生的那件事儿，他心里边暗暗佩服。朝廷像这样的官员要是多了一些，他的工作就好干了。在首府张居正眼里，这个金官正是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好官员。这样的官员好好培养培养，一定是朝廷的一把好手。这功夫，王国光就把眼光重新射向了金官正。我说金官正，你今天怎么这么让我和首府扫兴？人家礼部来人办公室，你怎么把人打跑了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咱们户部在其他的部门眼里是个什么衙门？你这不是丢了户部的脸吗？王国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金官正给批评了几句。可是哪曾想，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首府、部堂两位大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今天我和他吵架，那是有原因的。你看看他这几句话，好像他是首府，这两位是小官员，他没把两位大人放在眼里。首府张居正心里乐了，哎呦，这位小伙子有见解。王国光一听，这里面可能也有文章。好吧，金官正。那你就跟我和首府大人学一学事情的经过。金学增一五一十的就讲了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自打这个金学增金官正在储济仓发放胡椒苏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之后，他回到户部就没什么事儿干。后来呢，他就在大厅负责各地来的官员登记，谁要来了，他先给登个记，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儿。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也是个赖活儿，要是一般的人，谁也不愿意干。那不等于现在的传达室吗？可是金学增他没在乎，只要有事儿干就行，爱干事儿。今天他在登记的时候，就发现来了这么一位。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在礼部是个五品的官员，要说官职也不小。金学增是个九品的官正，比起级别来，他俩差了一大截儿。礼部这个官员纪有功，他是王希烈的心腹，到户部干什么来了？嗨，到户部人家办的是真正的官差。他来到户部，大模大样的就往里边进。慢着，这位官员，您到哪个部门？金学增说话的时候很客气。礼部这个官员根本没看得起这个九品的官正，怎么的？我到钱政司。到钱政司你得登个记呀，登什么记？我都有急事儿。外国的大使都来了，现在一点钱没有，我们怎么招待？他就把金学增训了一顿。金学增一看啊，这么说你是礼部的官员？对啊，礼部的。这两天礼部忙得不可开交，哪像你们户部冷冷清清，都坐板凳。这一句话把金学增说火了。你忙，你忙，你为朝廷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你应该忙。再说要钱。谁都可以有资格来要钱，就是你礼部没资格。这句话把纪有功说翻了。怎么？我们正常履行手续到这要钱，你说我没资格？你这是放屁！
他手指着金学僧的鼻子，金学僧啪一抬手就把他手打一边去了。两个人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大伙上来就来拉，结果纪有功啪把那公文一摔，他走了。张居正和王国光听到金学僧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说金观正，刚才你提到礼部没有资格来要钱，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回首辅大人，在朝廷六个部门当中都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但是在下不是这么看，在下认为礼部绝不是清水衙门，礼部有一笔很大的收入，这笔收入他根本用不完。嗯，王国光来了兴趣了，你怎么能说礼部有钱呢？他也不收税也不收粮，他的钱哪来的？哎，王大人，这您就有所不知，您是新来到这个户部，我跟您讲一讲这个情况。金学僧紧接着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是江东水西，有很多著名的寺院和道观。你像什么泰山、华山、衡山、嵩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青城山、庐山、黄山，还有武夷山。这些著名的山川都有一些著名的寺院，你像普陀山有北普陀，厦门就有南普陀，峨眉山有伏虎寺，嵩山有少林寺。那年头那寺院国家得发给你合理的执照，那个执照叫度牒，尤其那主事和僧人还有道士，度牒司还专门发给你度牒证，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公开的收香火钱，如果没有朝廷这个度牒，你谁也不敢收香火费。那么这个度牒由谁发放呢？当时就由礼部发放。全国在这笔收入上，礼部每年大约要收上十几万两银子。再说自打永乐年间起，这山东泰山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泰山有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被称为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的这些人不下十几万人，各个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费多则上万，少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呢，朝廷立了一个规矩，要征收泰山的香银税，这是永乐皇帝定的。当时就按各个道观的收入多少来核定税银的数额，一定是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根据新的变化重新定数。一百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银税最多有的年份能征收十几万两，最少的年份也能征收三五万两。自打隆庆三年开始，核定泰山的香银税每年是五万两。尽管最近几年各地各种税银征收很困难，但是泰山香银税都能如数的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开始，泰山香银税定为五万两千两，比以前增加了两千两。要说增加这些，基本上没什么疑义。泰山香银税虽然由户部列收，但是它的征收者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照这个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和征收。提举这个官职，他归礼部直接任免，是个从五品的官职，
有自

0: 己独立的衙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山中一些道观的事务，征收乡银税只是个代理。那么今年乡银税的收期到了，据说泰山的提举叫杨用成，他已经拿了50,000两银子来到了京城。这50,000两银子他到了京城之后，他把这笔钱先交到礼部，礼部可以先花，花完了最后到户部一报账就行。所以我说礼部现在可不是清水衙门，他有钱。这个杨用成就在北京。
1: 首府一听啊，
0: 我说国光，杨用成来到北京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没听说。
0: 难道王希烈他给隐瞒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胆儿够肥的了。王国光，你马上派人到礼部问一问杨永成究竟在不在礼部，如果他在礼部，让他马上到户部来见我。王国光听完之后马上安排人到礼部去找杨永成。现在首辅张居正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了，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能掌握朝中这么多的大事，心里边还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个人才呀。他现在又重新审视了一下金学僧。王国光一看看天儿，呵，都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首府大人您就别走了，在这吃点便饭，下午杨用成就能过来。好吧，那么让金官正也陪咱们一块吃。呵，你看这个金学僧多么有福气，陪着部堂大人和首府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在吃饭的时候，首府张居正详细的询问了金学僧的经历。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有了一个谱，这个人一定要重用。吃完了饭之后，张居正跟王国光偷着说了几句，王国光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金官正啊，首府刚才跟我提起你，今天下午你也陪着我们俩一块儿见一见这个杨用成。好吧，下午的时候杨用成真的给找来了。再说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北京好几天，为什么不到户部来报账呢？这里边王希烈真的就做了一篇文章，现在整个的户部都揭不开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再向首府发一把难。他在杨用成来之前提前就给杨用成写了一封密信。他现在是礼部的主事，吕调阳调到内阁，新来的堂官没到，他是左侍郎，就是第一副部长，现在礼部的事儿他全管。这里边有件事儿先交代几句。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内宫几个管事的大太监要到全国那些有名的寺院去敬香。这个邱德用本来应该是到衡山去敬香，由于衡山路远，他就直接来到了山东敬香。到了山东泰山，接待邱德用的这个官员就是杨用成。当时这个邱德用就点给了杨用成，现在的贵妃娘娘信佛信得特别虔诚，内宫的一些女人都说她是观音转世。你长个心眼儿，进京的时候给贵妃娘娘准备份厚礼。这个时候杨用成已经收到了泰山的乡银税，他当时就把邱德用这个意思

0: 还给了王希烈。这功夫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让杨永成把这笔钱全花掉，都花在李太后和陈太后的身上。杨永成得到王希烈的指示之后，把这50,000银子都花出去了，为陈太后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为李太后做了一个纯金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其实不值50,000银子，但是杨永成他弄了点猫腻，按50,000银子全花出去了。杨永成把这两样贵重的东西用专车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王希烈领着人亲自交给了邱德庸。你看人家王希烈讲的特别好听，说是邱公公，杨永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这东西给两位太后送来了。两位太后得到这么两件贵重的礼物，心里边高兴坏了，暗暗地称赞这个杨永成会办事，然后把这两样贵重的礼品供奉起来了。再说邱德庸也很会说话，说是这是王希烈通过泰山提举杨永成为两位太后备下的礼品，小皇上登基得给太后买上点礼物，说这笔钱跟户部没关系，这是泰山收的香火钱。两位太后根本不知道王希烈整的这些猫腻事儿。王希烈他怎么想？他心里琢磨，张居正和王国光一旦纠察起来，我就说按照太后的旨意给太后办的礼物，你要查你查不到我，你查太后去，我让你们相互之间斗着玩吧。他王希烈来个坐山观虎斗。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金观正就把这件事儿给他指出来了。当户部来人到礼部一找杨永成，人家王希烈根本没在乎。王希烈跟杨永成已经面授机宜，让他到户部交差，不管遇见谁不必低三下四，因为两个部门的官员在一起碰事儿，那叫会议。他心里就有底了，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户部。到了户部直接就见到了户部堂官王国光。一看屋子里边两位，一位是九品的官员，一位是王堂官。哎，首辅张居正这功夫哪儿去了？首辅张居正在后边暂时回避一下，他要看一看这个杨永成究竟能耍什么鬼点子。这功夫王国光正为银子着急，恨不得杨永成一下子把50,000银子拿出来。杨大人，泰山的香银税这次来京带过来了吗？回榜大人，卑职这次来京一分钱没带。大胆！王国光可急了，这50,000银子哪去了？杨永成，你给我交代清楚。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就这一句话把礼部的一些官员送进了火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2: 咱爸妈过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记者从救治医院了解到，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西藏东南部、河南中南部、江汉大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在外打拼但没能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看病报销、租房养老这些事。现在国家给了明确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0: 是的，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带来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 68%， 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 1.7 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3: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基建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3: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

0: 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持居住证就能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落户的常住人口。
2: 不过我国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样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3: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4: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3: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1: 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动辄上百元一斤的水果之王，如今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普通人的果盘里，榴莲自由成为市场热词。
2: 是的，但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除了供给

0: 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1: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0: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2: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0: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全力护航榴莲进口高峰，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3: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我们提前部署优化流程，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生鲜快速通关。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公务员于伟鹏介绍，
4: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0: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5: 现场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6: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7: 这两天我国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四川、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陆续迎来集中收割期，有着关中麦客之称的渭南农机手组团奔赴全国各小麦主产区，逐麦而行，抢抓晴好天气，昼夜抢收。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8: 最近在四川绵竹，不少农户的小麦成熟待收，急需农机作业抢收。渭南农机手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刚来到这里，南浪涛的妻子盛丽娜负责联络种植户。 不久就接到了种植户赵长富打来电话，预约收割时间。

0: 今天这块地一共200多亩，我们三辆车一起作业，因为进场稍晚了点，估计晚上得开灯加会儿班，不过今晚差不多就能干完。
1: 差不多能把这个弄完。
2: 紧急开工加班抢收是跨区农机手在夏收时节的常态，在给赵长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赶上下雨，所以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三人只能在雨停的间歇收割小麦。200多亩地用了3天时间收完，赵长富很满意。收完小麦，赵长富特地备好了丰盛的家常饭菜招待南浪涛等人。实际上赵长富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渭南跨区农机手郭振东
3: 跟他隔了7-8年了，这好得很，人都好得很，每年我收麦都联系我，知道吧，每年都来割麦子稻谷都让我来割，吃也好，对的，到饭店都让吃饭，跟自家人一样。
2: 关中麦客的身影不只存在于四川田间，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渭南农机手卜玉峰夫妇想抓短暂晴好天气，全力投入小麦抢收工作。不同于平原田地，汉中市多山地坡田，田地崎岖不平，收割难度大。凭借30余年的作业经验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卜玉峰细致作业，高效帮助农户抢收小麦。专业的技术让卜玉峰深受当地农户认可。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农户杜云霞，
4: 人家教他咋弄的，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价钱也合理，收麦子也收得干净，
5: 收麦收麦子也收得干净。
2: 每逢三夏农忙时节，渭南市7700余台农机整装启程，辗转各地田间地头，跨越不同地貌良田，开展跨区收割作业，护航全国夏粮丰产丰收。
6: 再来关注四川，五月天府粮仓进入夏种关键期，在成都新都区军屯镇的田间地头，无人插秧机、田间秧苗传送带、智能搬运机器人等装备大显身手，省时省力，提质增效，成为夏种期间的亮眼的科技风景。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7: 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军屯镇水稻种植基地，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往来穿梭，借助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机械臂精准取苗插秧，行距株距控制规范，所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挺立，稳稳扎根水田。成都市新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科科长何清良介绍，无人插秧机大幅缩短了移栽周期，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水稻适时栽插。
8: 目前水稻移栽已全面铺开，我们水稻机械化移栽率已达到98%以上，水稻移栽完后将进入无人机植保环节，智慧农机正全面赋能现代农业。
7: 每年五月是水稻栽插的关键窗口期，以往人工搬运秧盘耗时费力，劳动强度大，极易延误最佳农时。为破解这一难题，如今军屯镇产区同步投用田间传送带与智能搬运机器人两套设备，地头的田间传送带平稳输送秧苗盘，一盘盘翠绿秧苗顺着传送带平稳输送，如同坐电梯一样顺滑地直达插秧机作业位。可自主行驶的搬运机器人则往返于种植区域和育秧中心转运秧苗，全程无需人工搬运，大幅压缩备秧时间。成都市新都区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康：
9: 这是我们的搬运机器人，它可以按照我们制定的线路每天往返于我们的种植区域和我们育秧中心，搬运机器人可以做到400公斤的负重，如果说折算成我们的育秧盘的重量的话，可以做到80盘左右。
7: 作为成都平原粮食主产区，成都新都区持续加码智慧农业，从智能育秧工厂、无人插秧机到田间传送神器，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不仅筑牢了粮食生产根基，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让智慧种田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新闻进行时，我们。

0: 们再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
1: 我国万米深海试验再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杨潇、李宁报道。
2: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0: 世卫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
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加强北上，一方面啊，推动水汽向北输送，主雨带呢会来到长江到黄河流域；另一方面呢，在副高掌控下的华南会盛行下沉气流，暑热的天气将会增多。那我们先来看降水，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的东南部、河南中南部、江汉大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出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长沙今天会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南昌和广州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那从明天到27号，低涡会逐渐东移，这会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呢会触发新一轮的强降水，而且水汽是充足的，我们依然要警惕短时强降水这样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在气温方面呢，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超过30度，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也会增多，这里湿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这一带最小相对湿度基本是有 50% 以上，所以体感会非常的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 好的，胡晓丹。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 可又不知

0: 要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两人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进行。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08.4%、22.9%、20.2%。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指出，解决住房危机 应超越碎片化方法，转向更加一体化

以人为本的方案。住房问题不能仅被视为建造房屋，应建立与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公共服务和经济机会更紧密联系的住房体系。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三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73 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0: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峰。

0: 轻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八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八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该通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号至2026年5月25号。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
2: 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5月22号透露，尽管外交努力持续展开，但美国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不过关于是否发动打击还没有最终决定。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十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当月燃油价格上涨 5.4%， 机票票价上涨 2.8%， 食品杂货涨价 0.7%， 住房成本上浮 0.6%， 生鲜果蔬价格攀升 2.3%， 创下2010年以来单月最大涨幅。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美国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
4: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经有大约40年。
1: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这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以往在美联储总部举行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0: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1: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3: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0: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 2%， 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1: 沃什的上任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4: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3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9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 6%， 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 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它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氏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氏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氏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他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氏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来关注日本政局。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
1: 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0: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已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3: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扫描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牧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另外，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

0: 点海况信息。那最近两天呢，我国近海海况都是很平稳的，没有大的海浪干扰。今天从海浪的数值预报来看，从北到南主要海区都是轻到中浪为主，尤其是北部的渤海以及黄海，大部分的浪高呢都会保持在一米以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渔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作业窗口期，包括恰逢周末，大家如果想去滨海休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最近由于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多处近岸海域都是会受到天气系统的干扰，出现了小到中雨的天气，那进而呢也对于旅行航线有一定的干扰。今天从各大旅行航线的天气状况来看，像是大连到烟台航线，以及海口到北海航线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都是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对于视程会有一定的干扰，视程普遍在5公里左右，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另外大家如果有乘坐相关航线的出行计划，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在海岛方面呢，今天在山东以及浙江的近岸岛屿普遍也是会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大家如果出行游玩时呢，最好也是看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随身携带轻便雨具出行。那这样理想的海况预计在周末两天会继续维持，到下周在我们的东海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3: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净牌省级重点实验室绘就科研新蓝图；
3: 汇正财经515投教主题活动上海站圆满结束；
4: 口子酒业77年坚守匠心，引领兼香型白酒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日前，第六届中药保健食品质量与安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净牌研究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谢明勇等7位权威专家出席，为实验室战略定位及核心技术攻关建言献策。
4: 净牌的这一实验室自2013年获批组建，2025年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近年来，净牌在中药科学提取、保健食品安全评价等领域成果丰硕，其子公司驰正堂药业牵头的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净牌正以硬核科技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引领中药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汇正财经日前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办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系列投教活动，活动以坚守初心护权益、科创赋能启新城为主题，通过投资报告会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向投资者传递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4: 汇正财经资深投顾团队围绕科创产业趋势与投资方法论进行了专业分享，组织投资者走进科创板上市企业，实地感受科创企业成长动能。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将持续以专业投研能力服务投资者，助力构建清朗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
3: 日前，口子酒业迎来建厂77周年纪念日。自1949年创立以来，77年间，口子酒业传承明清酿造技艺，创新形成三多一高两长一步兼香工艺体系，酿造出兼三香聚五味的复合兼香型口子窖酒。
4: 口子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口子65度原酒年产能近4万吨，储酒能力达30万吨，基酒储量位列全国前3， 睢溪酿酒遗址展示馆、口子酒坊和打酒铺三大文化地标与企业发展史交相辉映。站在新起点，口子酒业将继续以大国兼乡的使命担当，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嫩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要。
8: 爸，改天。今天在忙，马上教你。

0: 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天黑你的心，所以北京时间对象5:08，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圈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孩。好的，今天今天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阿轩作词作曲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那就这样。

0: 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本来就到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我也不去。
2: 是燕子，你今天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转这个天要去济州岛玩。
4: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公司不是这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北京时间的14:05，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刻的天气状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在这里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联排您的日常出行。

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教育头条。教育家精神的多种打开方式。近期呢，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带着一盒徽章啊，走进了位于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她孩子们设计的这种自信章、感恩章、手势章、健康章、爱国章等百枚小徽章，每一枚徽章都代表着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在面向中外记者，安慧霞捧着她自己手中的徽章说道。在他看来，教育家精神就藏在孩子们的徽章记忆里。孩子们得到徽章、做徽章，再到讲徽章故事、收藏徽章，看到孩子们自信、阳光、健康、快乐的样子，他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辜负身边的每一个孩子。2005年呢，安慧霞所在的学校开创了首创山西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老园带新园，中心辐射周边，公办管理村办，公办帮扶民办，旨在让更多孩子享受普惠优质学前教育。集团还成立了名园长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与省外上百名园长搭建成长平台，一起走进新疆、西藏帮扶支教。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是当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主题。目前呢，我国各级各类的教师共计是1870万人，教育家精神也正以更加生动具体的模样在各地生根发芽。

孩子也会对世界向往。那他希望孩子能够看到野菊花也能怦然心动，听到鸟鸣也会停下脚步。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的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教育家精神在每位教育工作者心中有着着实，有着真实和朴素的样子。那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的校长认为，启智润心的底色就是看见每一个因材施教的关键，发展每一个，最后落点是成就每一个。他想，教育家精神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的工作里，藏在对孩子们、对老师的看见、发现和成就里。这场发布会上呢，很多老师、院士还有教授呢，都带着他们的故事走进了发布会。作为每一名执教教师，那成都航空技术职业技术大学的教授钟树强一直崇尚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态度。在校学习时呢，他通过反复的练习，从什么都不懂的新手成长为数控技术的学习者，最后留校当老师。在教学一线，他看到学生从懵懂到熟练掌握技巧，走出校园，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大国重器贡献力量。一则则故事的背后，都是教育家精神正在三尺讲台间、田野课堂间、科研一线中不断结出的硕果。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教育讯息啊，武汉大学宣布，从5月13号起，校外人员入校不再区分工作日和周末。这种刷身份证即可通行，不仅是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武汉的众多大学都明确了开放校园的政策。那值得注意的是，有自媒体博主啊，近期探访了多所大学面向社会开放情况，并发布了所谓的中国大学开放程度排行榜，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间，大学校园对于社会开放成为了舆论焦点话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大学校园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固然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开放的，但有一些人也是有担忧的。校门打开了，秩序怎么办呢？校园成了人流如织的旅游景点，影响到了教学秩序，该怎么办？仔细看这轮讨论啊，会发现一个现象，争吵的双方往往不在同一个语境里说话。这种现象我自己在高校工作这些年感受尤为明显。我对自己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在校园开放这件事上始终走在前列，一直感到欣慰，总体上也是支持的。这是一种延续多年的习惯，这份习惯来自杨浦这边土壤。杨浦区是上海高校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的理念提出了已经超过20年了。20多年来，大学的发展得到了地方的全力支持，也深深受益于这种融合带来的环境滋养。校区、园区和社区就像邻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常常像走亲戚和串门。这种邻里关系经过的人呢，都有具体的记忆啊。社区呢，以这种毗邻大学为荣。一所大学办校庆的时候，整条街道都把它当作自家的喜事。社区围墙上涂鸦着这种满意的喜庆。反过来呢，大学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社区。杨浦区不少高校的老师啊，成立了三师三顾问：社区政工室、规划室、健康室和党建顾问、治理顾问、

经常走进这个居民区提供咨询、开展科普、参与基层治理。学校引进艺术展演，也总会通过校区合作的渠道给社区居民发放门票，邀请他们感受家门口的艺术熏陶。几年前，我的课堂上偶尔能看到社区老年居民啊坐在后排旁听，安安静静的。下了课呢，还跟学生聊两句，那会儿气氛非常自然，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也要看到啊，特定时期的这个校园封闭管理或者半封闭管理措施，在不少高校不同程度的延续下来。目前各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已经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有的还在沿用预约审核，有的分时段限流。差异本身并不奇怪，问题是围绕差异产生的争吵越来越多，而争吵的双方记忆的起点往往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信息差在于，当下的在校学生啊，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大学与社区毫无隔阂的共处的那段日常。一个近几年入学的本科生，从踏入校门那天起，就看到的是刷卡进入、预约登记。他记忆中的大学校门就是一道需要权限的边界。当他听到开放校园的呼声，第一反应是安全和秩序的担忧。那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没有见过校庆是整条街一起庆祝的热闹，也没有见过社区居民安静地坐在教室后排旁听的场景，也不知道这种融合曾经运行的有多么顺畅。这种记忆的断层不是他的问题。第二个信息差在于，一些走进校园的市民也淡忘了在之前完全开放的年月里维系着和谐有序的关系需要遵守哪些规范。有时候呢，进校园遛弯拍照听讲座的都有，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地方能进，什么地方不该进。知道教室里上课就不该推门张望，知道草坪可以坐但不能留下垃圾，这些规则没有写在墙上，却是一种维系了多年的默契啊。美好是需要重温的，但默契是需要传承的。对于市民来说，进校也需要逐渐重拾那些曾经约定俗成的行为边界，这不是一纸告示能立刻做到的，需要的是一轮一轮进校门的过程中慢慢恢复。学校可以在入口处做一些温和的提示，社区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来传递校园的行为规范。学生是善良的，也能够感知到世界的和谐和美好。看到这种学生在网络社区的留言，他们说道，周末学校的大草坪每次都很像公园，非常有生活气息，很有活人感。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聊这件事时，能够感受到他们并不排斥开放，只是担心那些偶发的不文明行为不被制止而引导的造成的失控。大学和社区是长在一起的，一荣俱荣，这个道理不难懂，缺的只是重建互信和默契。这次武大把校门打开了，更多高校也慢慢跟上了。校园开放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刷身份证还是刷脸，预约还是不预约，都可以很快来调整。真正需要花时间的是习惯和记忆的修复，这需要大学和社区两边都有耐心。只要大家各自往前迈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采摘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采摘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个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请拨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铁路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警察才会通过酒店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共同守护您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可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2: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你这点钱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自己经历了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机器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

0: 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陀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回来，幸福人生，因为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华美剧院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下来继续走进我们的今天的教育资讯。2026年，福耀科技大学已面向福建、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山西、甘肃、贵州8个省份啊，招收100名本科生。各省份拟招生名额呢，分别是福建20名、河南18名、湖南13名、江西13名、广西9名、山西9名、甘肃9名、贵州9名。近日呢，教育部公布了2026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福建福耀科技大学获批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还有生物科学、经济、数字经济5个本科专业。加上该校于去年已获批了智能制造工程、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4个本科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本科专业总数呢增至9个。据介绍，2026年该校呢拟继续按这个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招收本科生，2026级的本科生入学后，大一期间接受通识教育，大二时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优势特长，在已有的9个专业中自由选择专业方向。

月十八号，工信部科技司公示了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五部重点培育中视平台初步名单，110个中视平台入选。此前呢，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训的中视平台初步名单于2025年5月公示，242个中视平台入选。据统计呢，两批名单共有27所高校、34个中视平台入选，其中呢，浙江大学5个中视平台入选，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各2个，北京理工大学等24所高校各有1个平台入选。两批名单中，4所这个非双一流高校入选，分别是华安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此外呢，2所高职院校入选，分别是湄洲湾

那值得注意的是，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视平台初步名单中，也有多个入选国家级的中视平台。2025年的12月，工信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制造业的中视平台名单，全国呢共有21家的平台入选，其中呢全国仅3所高校获批了国家级的中视平台，分别是浙江大学济州研究院的高端化学品中视平台，上海交大的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的航发领域高端机床装备中视平台，和中国医学院学院的这个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物药转化中视平台。中视呢被称为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过渡到生产线的关键环节。中视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为系统提升我国制造业中视能力，国家和工信部围绕中视平台建设连续出台重要的政策文件。2024年的1月呢，工信部印发《制造业中视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全面部署中视平台建设。2024年的9月，工信部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布局建设制造业中视平台的通知》，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的中视实验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继续遴选符合条件的储备中视平台，纳入部重点培训中视平台的名录，打造高水平中视平台的中坚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围绕着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重大工程需求、那产业发展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链的攻关任务需要，推动符合条件的部重点领域的中视平台向国家级制造业中视平台升级，打造高水平中视平台的核心力量。

5月12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基础教育平行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主题为智慧育苗生态换新，人工智能重建基础教育新样态。近年来，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将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 AI 素养作为推动教育基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规划统筹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建设，通过整合高校学术力量、一线教学实践经验及企业技术优势，那逐步构建全学段多场景的优质内容体系。会议面向全球发布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讲义与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十讲百问系列课程两大核心资源，积极分享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为各国共同应对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讲义分为呢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四册，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内容、学科工具，还有教师助手于一体，为海内外的师生提供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服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十讲百问系列课程呢，包含人工智能通识十讲与人工智能百问两大核心课程，面向全球的中小学，以及以故事化的这种案例、人机互动的教学形式，系统覆盖人工智能基础概念、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及伦理规范，帮助学生搭建完整的人工智能知识框架。人工智能百问聚焦100个青少年关注的人工智能问题，以动画形式拆解专业知识，涵盖基础认知、前沿应用，还有实践操作、伦理安全五个大主题，内容由浅入深。未来呢，该系列的课程还将推出多种的语言版本，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更多地区，为全球数字教育共同体建设提供支持。

甘肃省教育厅制定了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对深化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通知指出，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整治教育形式、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的关键举措。通过规范监督考评事项，压减社会事务的摊派，杜绝违规抽调还有借用教师等措施，持续优化教育生态，提升教育质量效能，推动教师回归课堂教学、学生管理还有教研育人的主责主业，切实缓解教师身心压力，保障合法权益，增强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凝聚全社会尊重尊师重教的共识，夯实教育公平发展基础，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深入学习整治形式主义的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教育以及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规定要求，深刻认识减轻教师不合理负担对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有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教师减负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完善问题线索发现与处理的机制，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建立接诉即办响应机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

0: 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46分，在美国夏威夷州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盟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目前乌干达全国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累计已有5人确诊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5月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到25号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26号到27号，强降水维持在苏皖中南部至江南北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宫将迎来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工作侧重各不同，神23乘组航天员怎么分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

0: 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

0: 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1: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2: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2: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3: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4: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0: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味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5: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5: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升空，人类离开了地球。

0: 和长期离开地区，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1: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0: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1: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0: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所以我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儿，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关注路况和天气的动态消息。首先呢，我们连线的是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子恒，你好。
8: 下午好，燕玲，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 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8.5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一条。

0: 车道，后方是有车多排队。同时，长城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入口也是排队。再来关注到甘肃，在丁武高速的营双段457.9公里处的巴布沙收费站出口匝道处，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东向西方向欲从八达岭收费站驶出的车辆，需要从大晋或双塔收费站驶出。再来关注到湖南，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799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现场呢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眼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子恒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那未来几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啊，气温是会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江南南部、华南明天起高温就会发展增多。25到26号呢，会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了。城市当中，像福州、长沙、广州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而且啊，由于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那华南这一带体感会比较闷热一些。在江南的很多地方不下雨的时候啊，天气也会有明显的闷热感。预计呢，要等到28号之后，低空会有一些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的气温才会有所回落，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减弱。在北方呢，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是多波动起伏的。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啊，在多数时间里呢，都是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尤其是25号，像太原预计最高气温只有20度，北京22度，石家庄也是22度。27号的时候呢，西安最高气温23度，整体体感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清凉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玉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5: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消息还指出，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并在华盛顿的白宫战情室主持了相关讨论。伊朗民航局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称，伊朗民航局近期并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

0: 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态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当地时间23号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飞行限制的传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了解到，23号上午，该县一石灰窑发生一起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当地时间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3号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当天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做上述表态，在提及包含努力构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内容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时，李在明强调会继承卢武铉将分裂之线转变为和平之路，促成104宣言的意志，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数以万计古巴民众当地时间22号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达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墨西哥与欧盟当地时间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重点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
2: 另外我们还会聚焦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招生政策有哪些调整和亮点值得关注。
3: 新鲜说，
1: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
3: 新鲜说。
1: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
1: 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刚刚抵达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小白你好。

0: 你好，姚一斌。
1: 嗯，小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我和中国之声的同事李思墨现在是正在留神于煤矿矿区内通往矿井井口的路边，事故救援指挥部就在我们附近的办公楼内，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浅层的没有受损的一些井下监控摄像头目前是还在正常运转的，而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矿井下现在是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是因为这起事故刚才说到了目前通报的性质属于瓦斯爆炸，所以其实搜寻工作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受到爆炸冲击可能就会越强烈，造成的一些矿井和设施的损毁，包括可能有积水的情况都会更加的严重，有害气体也可能会更浓，所以大家关心的直线救援进展的数字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变化就会慢一些。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消防、医疗等等这些救援力量都在我们附近的地方集结，也不时的有一队一队的救援队员在进出，有救援人员出来的时候脸上和身上都是尘土和污泥，而旁边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他们准备了饮用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来补充体力，还有应急通信和应急电力保障的工程车在旁边陆续的增援，为即将到来的晚上可能要进一步开展的搜寻工作来提供保障。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跟进。姚一斌。
1: 嗯，好的，白杰哥。
2: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嗯，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3: 嗯，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那目前我是了解到此次事故共造成的伤员有123人，那目前呢123人全部已经被收治就住院，其中呢伤员有2人是危重，2人是重症。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那在今天上午呢还有部分的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那目前呢现在所有的伤员已经转移到长治市的3家医院进行救治。那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长治市人民医院共收治这个患者那、这个伤者呀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给这些伤者进行转院到三甲医院，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环境。那目前这些收治伤员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2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2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炬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月

0: 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今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京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5: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6: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6: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6: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11: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6: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 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

0: 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1: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在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7: 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基建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的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幅下降，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8: 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对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

0: 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1: 哥，开车，
2: 放心。
1: 我哥，刹车呀！
3: 刹车！
4: 我刹不住呀！
0: 剧中刘芝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5: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6: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5: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7: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5: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6: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2: 哥子，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5: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7: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0: 疾指南针。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1: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发出警告，若不尊重伊朗权力，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

0: 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内部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在新的猛烈攻击与谈判成功后，战争很快结束间摇摆不定，既试图展示实力，维持对伊朗威胁，又担忧卷入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有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白宫已经进入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当地时间2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围绕地区和平努力进行了讨论。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全面支持旨在达成协议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各方必须积极响应这些努力，以实现该地区可持续的和平。他同时强调，航行自由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既定原则，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用作施压筹码只会加深危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作为海湾国家中重要的油气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来，卡塔尔天然气几乎无法外运，汽车、农产品等赖以进口的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采访了解到，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55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天门、仙桃、孝感、武汉西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襄阳、十堰东部、随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2: 还会关注首届东北超在四城同步开赛。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2: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消息并没得到美伊双方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

0: 磋商和交流。那么相关的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0: 此外，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2: 尽管伊朗方面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核问题很快就会结束。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0: 伊朗局势究竟是即将取得谈判突破，还是有可能再次滑向战争？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透露出什么信号？有关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报道。
1: 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2: 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报道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0: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

0: 最近，韩国建造核潜艇一事有了新进展。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1: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2: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1: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义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2: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传奇。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传奇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1: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义亮观察。
2: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的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1: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义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2: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技术，就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核潜艇的设计问题，还有如果你没有解决好核燃料用什么技术路径去获取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核潜艇是出不来的啊。这些问题现在来看的话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资金，你要研制和建造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持续的高额的经费的投入，资金的这个压力的话会始终的存在。第三个挑战主要是来自美韩政府之间的磋商，虽然韩美政府高层都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执行层面，美韩之间的会谈呀、磋商啊，好像都还没有明显的突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2: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啊是已经开始发展增多了，估计呢入夜之后降水会继续的发展加强。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呢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晚上到明天就会下起大雨。另外像湖北的来凤、潜江、公安，还有湖南的石门、张家界、桑植、慈利、礼县、临澧，还有永顺，这么多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是会下起大暴雨，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1: 好，感谢胡晓丹。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我国瞄准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明天起实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3: 明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24号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新宇、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宇。
3: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晚上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四省区联合主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打响揭幕战，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开赛。
1: 就在现在啊，总台记者季宇飞在辽宁赛区的沈阳铁西体育场进行采访，马上连线季宇飞。季宇飞，东北超的揭幕战目前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沈阳的铁西体育场，这里呢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的比赛的场地。今天晚上8点呢，在这里将进行的是辽宁沈阳队与黑龙江鸡西队的比赛。尽管呢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啊还有1.5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但是呢可以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的看台上现在已经是座无虚席了。那东北超呢是全国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在今晚的8点同步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个省会城市同步开赛。那在赛前我们现在了解到呢，晚上的7:20，沈阳

0: 赛区呢将进行中美超的开幕式。我们现在了解到开幕式的各个环节将紧扣整装东北、东北一家亲的赛事的主旨，立足中国气派、东北风骨、城市魅力三大核心基调，把现代审美与东北本土底蕴融为一体，映照出新时代东北实干奋斗、创新突破的时代定向。那作为东北地区体育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东北超呢是打破了省域地域的壁垒，整合了四省区优质的体育资源，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了动能。不同于职业赛事啊，东北超的参赛的队员呢是涵盖了学生、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这也让足球扎根民间，回归大众。正是因为这样，这样的东北超的平民草根的属性，东北超是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的欢迎。那今天呢，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现在观赛的人数呢就已经达到了4万人以上，加上同步开赛的另外的三个赛区，首轮比赛总体的观战的人数呢，预计将超过10万人次。主持人，
1: 季一飞，再来跟我们说说哈，除了足球赛事本身，东北超将给东北四省区带来哪些其他的变化？
0: 好的。和足球回归大众的属性一样啊，东北超的票价首先是非常亲民的。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沈阳赛区所有的球票的价格统一为19.9元。那揭幕战的球票呢，是通过线上的预约申购抽签的方式，早早的就被抢购一空了。那东北超呢，也是深度的推进了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四省区呢是协同的联动，推出了系列的惠民的举措来释放消费的活力。像在辽宁呢，近百家的 A 级景区啊，就对持赛事门票的球迷免单次的游览门票，而在吉林呢，打造超游吉林精品的文旅线路，黑龙江呢计划开展500场以上的促消费的活动，哈尔滨是投放了超4000万的文旅消费券，内蒙古呢是推出了文旅一卡通，整合区内超100个景区及多项的消费权益。这样呢，可以说东北超是不止于足球赛事，更是一场辐射四省区的文旅体商的融合大联动。其实呢，如果没有抢到球票也没有关系啊。为了营造观赛和全民参与的这样的热烈的氛围，在辽吉黑蒙四省区全域布局了数百个赛事的第二的现场的观赛的点位。其中呢，像在辽宁各个地市就布设了700多个观赛点位，也是覆盖了商场、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这样的场景。吉林和黑龙江、内蒙古依托核心的商圈、商业的综合体设置了观赛的区位，配置了这样的特色的餐饮、文艺的展演以及专属的观赛套餐等等服务。在赛事期间呢，我们现在了解到四省区要同步开行了球迷的专列，定制公交保障群众跨城的来进行观赛出行的便利。2026年的东北超呢，现在一共是有34场精彩的赛事，将以足球凝聚区的人气，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以融合展现东北的形象，持续的释放体育赛事带动区域发展的多元的价值，助力文旅体商协同发展，体质升级。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季宇飞。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2号位最后准备。
6: 2号也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

0: 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

0: 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

0: 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3: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4: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2: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5: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0: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9: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0: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9: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

0: 时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青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十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四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

0: 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4: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 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

0: 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5: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6: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8: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0: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11: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1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1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8: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

0: 辽阳市共有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样、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

0: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2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 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

0: 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健身惠民启新城，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火热建设中。靖远古韵玉初夏，良缘玉知音，青年交友联谊活动顺利举办。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凌厉，工人们抢抓春日施工黄金期，紧张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推进，县域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动能。该项目由县城投公司承建，坐落于县城区永兴街西侧靖乐南路北侧，建筑以地下主体结构为主，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框架结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专业游泳训练、大众健身休闲、水上技能培训、赛事活动承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可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技能培训、体育后备人才培训等多元需求。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规范与安全质量标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建材资源，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工程进度关，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节点，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建设。现场施工井然有序，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效落实，全力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体育惠民，设施先行。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事业发展根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县域专业室内游泳健身场馆空白，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以体育基建赋能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共青团靖远县委、县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爱在初夏，原来有你”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靖远水岸三河景区浪漫启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7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风光旖旎的黄河之畔，在轻松雅致的氛围中邂逅美好，结缘知音。本次活动立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依托靖远水岸三河景区生态田园的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国风主题交友场景，打破传统联谊活动模式，设置自由闯关、游园寻宝、趣味破冰、默契互动等多元流程，摒弃尴尬生硬的交友形式，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拉近青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同时，活动紧扣移风易俗宣传主题，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理性纯粹的婚恋观。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将传统文化、文旅休闲与青年交友深度融合，既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搭建了良性婚恋交友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婚恋新风，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让更多青年扎根靖远，热爱靖远，建设靖远。 幼有所需，民之所盼。作为靖远县重点民生工程，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自招生运营以来，以公办普惠、专业照护、安全暖心为特色，补齐县域托育服务短板，缓解双职工家庭入托难、入托贵痛点，为0-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乐园，让幼有善育的民生答卷更有温度。走进位于城区北城区的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馨童趣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园区总建筑面积1611.51平方米，总投资1390.60万元，严格按照国家托育机构建设标准规范设计，可提供100个普惠托位，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精准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照护需求。优质的环境、专业的服务、暖心的陪伴，赢得了家长的广泛认可。规范化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解放了家长双手，更让婴幼儿在专业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切实打通了幼有所育的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小小托育园承载大民生，下一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专业水平，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婴幼儿健康成长，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普惠托育品牌。同时，靖远县将继续织密普惠托育服务网，不断扩充托育资源，深化医育结合，强化师资建设，让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为县域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家庭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江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2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9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部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用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永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用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下。
4: 哎，首辅，我错了，我错了。
3: 你先起来，坐那块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 杨永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
5: 杨永章，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
4: 收了。
5: 收的数不够？
4: 够，全够。
5: 大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
4: 这个
5: 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
4: 他还是不敢讲。
5: 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4: 我没贪。
5: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
4: 我怕讲出来传出去不太好。
5: 好吧，王大人、金官长，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
3: 九品的金官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永成两个人。
5: 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
4: 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5: 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
4: 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
5: 啊？什么礼品？
4: 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
5: 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
4: 正好5万2银子。
5: 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4: 我是按
5: 他犹豫了。
3: 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
5: 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
3: 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他半拉钱都不值。给我从实讲来。
5: 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面暗暗的吃惊。
3: 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儿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
5: 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4: 我说是邱德用邱公公的意思。
3: 啊，这回首辅听明白了。
5: 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用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
3: 其实邱德用当时跟首辅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用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用要到衡山去敬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用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永成，让杨永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辅，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贸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石鱼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
5: 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
3: 可是
5: 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辅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3: 他想说又没敢说。
5: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3: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5: 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系列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3: 是。
5: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增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系列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增在那卡巴卡巴眼睛。
3: 首辅一看，

金学增好像有话说。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把这笔款拨出去，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辅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慕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府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府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府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的。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

0: 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
1: 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尤七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赤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官正。金学增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增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呢。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地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赤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地琢磨过，黑赤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赤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万2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增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2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嗯，造假？
0: 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两银票，50万两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
1: 哦，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增把他那5万两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上去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增收回之后，唰唰给他撕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增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万两银票，把这6万两银票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上回书说到了户部这个金官城，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穷得叮当乱响，一分钱没有，这可是关键的时期啊。这个金官城就巧妙的在秋葵府用那个小黑寡妇赢了币愣子6万两现银。那么这一天他把6万两银票掏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这是我对朝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感人呐，别说王国光王大人受感染了，就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也被这个场面感染的说不出话来了。金学增他也讲了他自己的想法，自打他到朝中以来，发现很多怪事，朝廷各个部门的衙门，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你看各个部门的主事，他们每天来到这儿，除了看底报就是喝茶水，是管着吃摇着睡，有的时候连家都不回，在外边花天酒地。刑部的官员就知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工部的官员就研究怎么能多揽点豆腐渣工程，这吏部的官员就知道卖个官，跑官卖官，礼部这些官员就琢磨怎么能在发放度牒上和镶银税上 增点猫腻。兵部这些官员就知道怎么能吃空壳，整个的朝廷呵，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如果这个大明王朝再不治理，恐怕就要够呛。他讲完了这番话，两位大人听完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金官正了。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也掏出了两张银票。金学僧啊，受到你的感染，我这个首辅也奉献2万2银子，我这2万2银子也交给你，由你亲自交给王光光王大人。首辅拿出这2万2银票，就是前文书讲到李和沈李岩那两个师爷审出来的2万2银票，今天首府也把它奉献给朝廷，这前后加在一起就是8万2银子，再加上郝仪标那50万2银子，这就是58万2银子。目前朝廷有这些钱，日子就能缓和一下子。要是把李太后和陈太后的礼物追回来，那就等于60多万2银子了。再说郝仪标已经把下个月奉银的款打入朝中的账号，朝廷目前就可以维持一阵了。再说过几个月秋季的税银就上来了。想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对治理这个大明的江山是充满了信心。张居正一看时候也差不多少了，在户部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当首辅之后头一次，不能总在这儿啊，得赶紧回到内阁。要走之前他特意又嘱咐了一番：国光啊，金学僧到礼部查账这件事儿要尽快的办理，越快越好，时间不能拖长了，夜长梦多，如果等的时间长了，那个王希烈再做一些手脚就不好办了。是首辅，我马上就办这件事。那好吧，我就先回内阁了。这个首辅坐着大轿回到内阁自己的食房，非常高兴，可是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那就是怎么摆平李太后这个关系。如果要是按规定办，李太后就得有想法，因为她必定是个女人呐。这女人都有她的小性子，万一这个太后娘娘要拾起小性子，我可就不好办了。再说这背后还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的背后还有王希烈，王希烈的背后还有高拱，这是一连串的事儿啊，我稍微不慎就会陷进去。哎，这个太后娘娘，我要是能有机会见她一面，当她的面儿，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跟她详细的说一遍，我想这个太后娘娘跟我的个人关系，她能给我面子，不至于让我难堪。关键是我怎么想办法能见到太后呢？嘿，这个宰相刚想到字儿，你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传来旨意，说小皇上和李太后要召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觉得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二天，首辅来到了内宫，见到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和邱德用也在场。首辅张居正给万历小皇上行了君臣之礼，然后给李太后又请了安。等他坐那儿了，小皇上就问他：张先生啊，
0: 给王寻贵气发放俸银，这件事户部都安排好了吧？
1: 回万岁爷，这件事户部已经做了安排，您放心，马上就开始兑现。
0: 张先生，这件事儿朕和太后没跟您商量，就直接下了一道中旨，让户部按这个章程办。其实这件事儿，朕和母后也知道，做得有些急一点，不过没办法，一旦朕的外公真的拿起把刀到大街小巷去卖功夫，让天下人不得笑话我这个当皇帝的吗？再说朕的老姑爷要真去种菜去，这成何体统？让天下人更得笑话我。朕和母后实在没办法，就下了一道宗旨，请张先生您谅解谅解。你看看今天这个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把这件事儿说了一遍，其实首辅张居正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注意朝廷的一些事儿了，别看他小，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不过这个小皇上受他母后的影响，在张居正面前很规矩，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心里边他确实有些惧怕这位首辅。当他把他的意思说完，首辅张居正表示出非常理解万岁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小皇上心里就很坦然，他也怕首辅张居正批评他。这个时候总也不参与事儿的那个邱德庸在旁边说话了：
5: 张先生啊，皇上已经登基两个多月了，应该听经言了，再不听经言就来不及了。今儿个太后和万岁爷把张先生请过来，主要就是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万岁爷开经言课呀。
1: 邱公公，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万岁爷的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及早开课。不过咱们的万历皇上第一次听经言，日子必须选一个吉辰良日。李贵妃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应该选个好日子。
0: 冯宝啊，奴才在，
1: 你安排钦天官找一些大法师研究一个好日子，就给小皇上开经言。
0: 是，奴才马上就安排人办理这件事儿。
1: 这功夫邱德庸又说话了：
5: 张先生，给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皇上登基之后，各个国家的特使陆续的来了，皇上的龙袍应该赶紧定做呀，如果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1: 是啊，邱公公想得真周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办理。臣的意思是尽快由内宫打造一个计划表，马上送到工部，工部根据实际的预算情况再核对一下，然后就可以批旨准行了。这件事儿首辅张居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工部的朱恒。冯宝在旁边暗暗的得意，心想如果这个工程一旦批下来，自己又能得不少油水。这功夫冯宝也为首辅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这朝中哪来钱啊，整个的户部没有一分钱，这个家底他知道。目前这个处境，他这个宰相也够难的了，他到哪儿弄钱去呢？李太后在旁边不知道冯宝想这个问题，他呢就插了一句：
5: 张先生啊，

0: 燃眉之急。
1: 哎呀，张先生，这件事恐怕难，因为前方正在打仗，这打仗处处的都用钱，这20万两银子看来指望不上了。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信我已经发出去了，不管行不行，看看殷正茂能不能省下这笔钱了。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太后觉得今天这几个事儿都落实差不多了，看来没有什么大事的。可是首辅张居正他还有事啊，紧接着他就把杨用成用泰山的乡银税钱给两宫的太后买了2件礼品这件事儿提出来了。当他说出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一愣，什么？这是乡银税钱？我怎么没听说？邱公公，这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啊，是香火钱。我觉得这个事儿，香银钱和香火钱都是一回事儿。再说，给两宫太后买礼品，这也是为朝廷着想，是咱们皇家的事儿。天下所有的钱，不都是咱们皇家的吗？要听邱德用讲这句话，他说的也在理儿。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不舒服。邱公公，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可不是这么个理儿。朝廷所有的钱都是皇家的，这话一点不假，就是咱们天下官员的脑袋都是皇家的。但是皇家花钱也得有个规章制度啊，这不是咱们这朝定的，是先皇，也就是说咱们的老祖宗定的。如果皇上用钱直接从税银里拿，用咱们这些各个部门和首府还有什么用呢？哎呀，张先生，我看这个事儿是小题大做，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没通过内阁，落了过程，你们挑理了？这个邱德用这句话完全是在勾火，这一点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但是这位首辅他可不能把矛盾激化，因为这个邱德用在李太后面前特别有戏。邱公公，您说的严重了，不是首辅愿意管事儿，是首辅办所有的事儿都要维护皇上的利益。你想，这个太后花钱直接拿，那个太后花钱也直接拿，长此下去，这不就乱套了吗？皇家用钱也得有一个计划，可不能皇上用钱直接在户部拿，那就不成体统了。再说据臣所知，这笔钱并不是杨用成个人的意思。李太后一听，什么？难道有人指使他？是。这功夫再看邱德用，那小脸儿呱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可是首辅张居正根本没提他这个名儿。据臣所知，是礼部的王希烈，他指使杨用成这么办的。礼部这个王希烈，他是朝廷的命官，这朝中的钱怎么花，他应该比谁都明白。他这么做，臣觉得他另有企图。现在李太后听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张先生，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是把这件东西退还给杨用成，杨永成把它变成现银交到户部，然后两位太后需要什么东西，由内宫打出一个计划表，马上户部拨款

李太后听完点点头，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邱德用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想用这件事儿给张居正和太后拴个对儿。哎呀，就这么一件事儿，还这么脱裤子在放屁，费那二便士干什么呢？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地，应该下不为例。张居正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邱公公，您这个观点可不对，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开个先例啊。现在太后娘娘真有些为难了，这边是她的当朝宰相，那边是她最看得上的一个太监，这两个人看来今天有点敌火，他知道不能再争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张先生回去跟吕先生再论证一下，然后冯宝你和邱公公也议论一下，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妥善地解决好这件事儿。不管怎么说，咱们也得为朝廷着想。太后说完这番话，首辅张居正感觉到非常满意。这功夫啊，冯宝看出门道来了，他知道今天召见张居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无非就是这位太后在心里边长时间的看不见这位美男子，他心里有些发痒，他找了个借口就撤了。可是这个邱德用死气白咧的，他不动地方，本来今天没你什么事儿，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李太后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就产生点反感，他又和首辅张居正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打听打听吕调阳入阁之后习不习惯啦，他们两个配合的顺不顺手，这些话本来邱德用就不应该听，可是这个邱德用今天怪了，没脸没皮的，有的时候还搭上几句。李太后这时候就流露出一些反感，邱公公那边有事儿，你先忙着去，过一会儿万岁要请教张先生几个问题。这回邱德用听明白了，他在这儿已经是多余的人了，赶紧下去了。邱德用下去之后，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万历小皇上、太后娘娘还有首辅张居正。这功夫万历小皇上客客气气的跟首辅张居正提了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张先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是龙有九子，可是这龙的九子为什么都不是龙呢？他们怎么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模样呢？哎呦，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小小的年纪就提出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时候啊，那个太后娘娘心里边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哎呀，行啊，我儿子，呵，想事儿了。这个问题，太后娘娘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龙的儿子没有一条龙呢？按理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会盗洞，谁的儿子就应该像谁呀。按现代的词儿，那叫基因遗传。可是龙的基因遗传到哪儿去了呢？他也想听一听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太后娘娘想到这儿啊，她笑了。今儿啊，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考一考张先生，还是你想长点学问呢？母后啊，

0: 我可不敢考张先生，我真是不明白，这龙九个儿子为什么都不属龙呢？
1: 好，万岁呀，太后娘娘，今天臣就给太后娘娘和万岁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来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在内宫里边要给太后娘娘和万岁小皇上讲一讲，这龙生九子，为什么这九子都不是龙的典故。关于龙有九子之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今天我就给万岁爷您讲一讲这个传说。在传说当中说，前朝的刘伯温，他是玉皇大帝身前一位有名的天神战将。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玉皇大帝就派刘伯温转世辅佐咱们的老祖先皇，以定天下，造福天下的苍生百姓。同时赐给刘伯温一把斩仙剑，刘伯温拿这把斩仙剑就可以号令四海的龙王。但是那年头龙王岁数也大了，身体又多病，再加上龙宫里面这些繁琐的事儿也特别多，就派自己9个儿子帮助咱们的先祖朱元璋争夺天下。再说龙这9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神通广大，他们跟着咱们的先皇征战多年，为咱们的先主打下了大明的江山，又帮助朱棣夺得了皇位。当龙的9个儿子功德圆满，准备返回龙宫的时候，咱们的成祖皇帝就想把这9个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好安邦定国，治理天下。然后他拿着刘伯温这把斩仙剑号令龙的九子，可是哪曾想，龙的这9个儿子一个个那本事啊，谁也管不了，他们个个照样都能呼风唤雨，也就来火了，不想留在人间。朱棣一看拿着斩仙剑镇不住这九子，就想了一个计策。

当时咱们的老先皇朱棣就对龙的这九个儿子七宗的老大毕系说了，说你毕系力大无穷，能驮万斤之物，如果你能驮走这块先祖的功德碑，我就放你们回到龙宫。毕系来到这个小石碑跟前一看，哦，原来是一块不大的小石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石碑驮在自己身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驮起这个石碑是寸步难行。原来深宫圣德碑记载着真龙天子生前一世所做的功德善事，功德那可是无量的，就是你没法量它有多重。再说又有两代帝王的玉玺印章，能镇四方的鬼神。龙的另外那八个儿子一看大哥被压在石碑底下一动不动，谁也不愿意离开了，就决定一块留在人间，同时发了誓永不现真身。就这样，咱们的老先皇朱棣虽然留住了龙的九个儿子，但是得到的仅仅是九个塑像般的神兽。这几个神兽老大称为毕系，就是我们常常听说那个王八驮石碑，指的就是老大毕系。老二叫持稳，说这持稳能吞万物，专门负责看护房屋建筑的横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那吞脊兽，也就是古建筑屋顶两边的那个大兽。老三叫焦图，你看看瞪着大眼睛，他负责看守门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古代建筑物那门上带大铁环的那个神兽。老四叫麒麟，说这麒麟不怕烈火，把它用作避火神兽，放在重要的建筑的门前。老五叫睚眦，说这睚眦能吞兵器，老五负责看护天下的兵器。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一犯以德必偿，睚眦之冤必报，要想报仇就得见血。所以睚眦就是刀剑上那个吞口兽。老六叫持守，说是老六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排水兽。老七叫朝凤，说老七能飞檐走壁，负责警卫工作，用他把老七就留在古建筑那屋顶上翘脚上的小兽。老八叫普劳，老八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能传千万里，用老八来负责报时。所以现在我们见到那钟上的兽钮就是老八。老九叫囚牛，说是这囚牛能通万物的语言，辨别声音，因此就把老九放在乐器那个头顶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乐器的兽头。小皇上听到这儿听入迷了，张先生，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别说他听入迷了，那位太后也听入迷了。今天他和他的儿子单独和这位美男子在一起，他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荡漾。这个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连自己儿子都觉得荡害了，然后他使了一个计策，要把小皇帝支走，单独和这位当朝的宰相再近乎近乎。君儿啊，你要听累了，你可以出去跟孙海和客用玩一会儿。要说小孩都爱玩，好吧，那我出去玩一会儿。

0: 小皇上高高兴兴跟那孙海和客用出去玩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太后两个人了。这功夫，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慢慢的就红起来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单独和一位美男子在一起，这女人的心可就浮想联翩了。话茬还得由太后提起来。张先生，最近我听说到点事儿，不知可不可以当您的面儿问上几句。太后，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臣知道什么回答什么。听说你在外边养了一朵鲜嫩的花。
1: 哎呦，一提到这件事儿，张居正听明白了，
0: 小玉娘的事儿这位太后已经知道了。
1: 臣这件事儿早就想跟皇上说，但是皇上太小，臣又不能开口直说。今天臣要把这件事儿从头至尾的经过跟太后您学说一遍。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玉娘的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0: 哦，原来高拱这个人心肠太狠了，看来张先生不光是护花使者，还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
1: 接着张居正就把心里话跟
0: 太后娘娘讲了。
1: 自打那天晚上他和玉娘同床共枕之后，他发现玉娘还是一位处女，这样一来他对玉娘就更加格外的关爱了。
0: 这么说，张先生，你从心里边真的就喜爱上这个小玉娘了？
1: 回太后，臣确实应该对这个小玉娘尽点责任。
0: 那么张先生，今天我冒昧的问一句，我和这位玉娘比起来，您喜爱哪一位呢？
1: 哎呀，太后，这小玉娘怎么能和您相比呢？您是万中挑一，她也就是百里数一。您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玉娘她永远不能跟您相提并论。这位首辅说的是心里话，所以张居正对这位太后确实有好感。要说人都愿意听好话，张居正这么一说，李太后那漂亮的脸蛋儿更红了。看来这位首辅心里边还有我。要提起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学问。要用本先生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就是一部写不完的小说，演不完的戏剧，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所以这男女之间都是为了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爱。现在首辅张居正在这位太后娘娘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男性，可是尽管他非常依赖首辅，他可并不能把这位首辅当作唯一的靠山。因为太后这位女性，她和小玉娘不同，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心目当中，她依赖的还是她的小儿子朱翊钧。她在心里边既防备着首辅张居正，又离不开这位首辅张居正，所以在她心里边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
0: 矛盾的心情。再说玉娘这个女性，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高拱的身上，没想到高拱是非常的绝情。现在他才发现张居正是位真正的男人。这个小玉娘把所有的感情和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就是说玉娘把一切献给了首辅张居正。这两个女人的心思，首辅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不能不理解，也不能看不出来。再说太后娘娘对他也怀有一定的情意呀。在这两个女人当中，首辅张居正要是比较一下，玉娘是一位非常纯情可爱的少女，太后娘娘呢是位成熟可爱可敬的女性。在两者期间，他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玉娘的身上，可是他又禁不住这位成熟女性的魅力挑逗。在两个女人当中，可以说他是脚踏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今天乾清宫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首辅张居正他就无所顾忌了，把他的想法和太后互相之间做了一番交流。再说首辅平时也很难见到太后，今天就这个机会，首辅张居正要把自己心中想办的几件事儿跟太后交代一番。关于杨永成这两件礼物的问题，他想好了一个策略。两位太后已经把这个金佛和菩萨供奉起来了，这位首辅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无形之中把金佛和纯金菩萨的价值抬起来了。如果这两件宝物现在要是拿出去，那就是无价之宝了。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秋葵府公开拍卖，也就是说谁出钱多卖给谁，就可以卖出一大笔的价钱。要说这个首辅这脑袋可真不简单呐。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跟太后讲了，太后娘娘，臣有一件事儿想征求太后的意见。张先生，今天就咱们两个，你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太后啊，您可知道杨永成买的那个金佛还有纯金打造的菩萨，经过两位太后娘娘的供奉，那就不是一般的金佛和菩萨了，这身价就抬起来了。哦，首辅啊，你的意思是？
2: 臣的意思是，把这两样经过太后娘娘供奉的金佛和菩萨拿到秋葵府去叫拍。我想这一叫拍，这身价就会成倍的往上翻，
0: 这样一来呀，就能为太后、内宫和朝廷换来一批银两，
2: 然后内宫再打造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让工部再核准，朝廷再从这里边拿出一大批银两，为太后重新做两样相同的贡品。这样一来，朝中既得了利益，两位太后又没受到损失，杨永成的税银里边又如数的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不是三全其美吗？

你这个宰相脑袋瓜可真灵活。好，就这么办。你看看，就这么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经过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这么一变通，这件事就变成了好事了。李太后听完非常高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张先生，您当首辅有些屈才了，如果您不做这个首辅，要是经商的话，您就可以富可敌国。这番话太后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有些过，但是说明这位当朝的宰相不管干什么都是一位特殊的奇才。这位首辅受到太后的夸奖，心里边更高兴了。前一段时间，小皇上下了一道中旨给户部，这件事儿在朝廷当中就传开了。有的人说，现在小皇上和李太后已经不得已首辅了，现在已经给他出难题了。这个风一出来，首辅张居正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知道李太后这么做并不是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李太后想的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有朝廷的大政，只要不触动这些皇亲国戚的根本利益，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内阁的。虽然皇上下旨免去王侯巡祭的胡椒苏木折凤，而不是要推翻首辅张居正进行的京察改革，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居正完全理解李太后这么做的真实目的。现在朝廷当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李太后，尤其是朝中张大郎被赐死了，李太后身边还有一个邱德用，这个邱德用在张居正眼里，这可是一个绊脚石，必须想办法把他搬掉。当首辅张居正要离开乾清宫的时候，李太后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这乾清宫也不是张居正久留之地。当他往出送张居正的时候，这位太后娘娘还说了一句挑情的话：张先生，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经常的沟通，还有你这位护花使者把主要精力不光全放在爱护你那颗鲜嫩的野花，平时抽出功夫也要浇灌浇灌我这颗老花了。哎呀，太后，在我张居正的眼里，你永远是一朵最鲜艳美丽的花。再说首辅张居正回到内阁，这脑袋一点也没闲着。张大郎的死涉及到王松的儿子王岩，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邱德庸在背后使坏，王岩的命就保不住了。必须想办法把邱德庸搬掉，如果想办法保住王岩的命，我就等于征服了朝中官员的心。这功夫他就想起冯宝来了，应该赶快跟冯公公取得联系。他马上派人把冯公公请到了内阁。现在冯公公到内阁可以说是名正言顺，没有人监视了。再说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冯宝来了之后，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冯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冯宝听完了，哎呦，他感觉到这个宰相厉害呀，这个招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呀，高，实在是高。

0: 首府啊，这件事儿只有这么办。要想知道用什么方法除掉这个邱德用，咱们且听下回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总台记者23号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开始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22号晚已举行过一次会谈，目前双方正致力于凝聚共识。据悉，本轮谈判的基础是伊朗提出的4点计划，会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法律性，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当地时间2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城北部当天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5名死者为当地警察部门的警员，遭袭目标为当地一处警察设施。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还呼吁欧盟也对本格威尔采取制裁措施。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方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人。当地时间

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强降水过程，明天将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新一轮强降水期间，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08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2: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

0: 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1: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它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或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0: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1: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它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它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防虫处理。
0: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1: 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1: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啊，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0: 网友戏称广东的蟑螂啊会

0: 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1: 嗯，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
1: 嗯，
0: 啊，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嗯，是这样子的。
1: 嗯，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0: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
1: 嗯，
0: 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啊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啊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嗯
1: 嗯，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0: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哈气候较冷，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啊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1: 嗯，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哈，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啊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蚁，住在30几楼都挡不住。所以嗯，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0: 是的啊，这些飞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啊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
1: 嗯，
0: 准确的说啊，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嗯，是白蚁的一种。
1: 嗯，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0: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啊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4到6月份啊进行啊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它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啊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啊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啊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它们进行啊昏飞的这个啊气候条件了。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啊出现这种现象。
1: 嗯，我们说它叫白蚁哈，但其实在分类上它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0: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啊，白蚁是蟑螂的近亲。
1: 嗯，
0: 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啊，蟑螂和白蚁啊，它们一起就统称为水帘目的昆虫。
1: 嗯嗯，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0: 这个不能等，
5: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6: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6: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6: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呢，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
1: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12: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说你脸上敷的和嘴里吃的都含广东大蟑螂，所以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的话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1: 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12: 我们尝试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也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那甲壳素也叫鸡丁质，而壳聚糖呢也是鸡丁质的衍生物。那么通俗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 啊甲硝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啊食品的添加里面啊，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啊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嗯，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哎，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12: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啊，是因为蟑螂啊自身就被人类常被戏称为小强。
1: 嗯，
12: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它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啊，可以用于提取啊，用于皮肤科啊、口腔科啊，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啊，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作的这些药物呢，它既可以外敷啊，也是可以内服的，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口腔溃疡、胃溃疡，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啊这个药物叫康复新液，确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刚才说到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这个花生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哈？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啊，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它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12: 是的啊，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蟑螂的话啊，主要都是美洲大蠊。
1: 嗯，
12: 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啊也是啊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啊，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啊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哎，就是说，哎，蟑螂携带啊病菌啊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啊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1: 嗯，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啊，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去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12: 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啊，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啊，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啊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啊，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啊，我们啊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来防止它们进行逃逸。
1: 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选择呀，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12: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啊、养蜥蜴啊，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的，它是其实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比如说啊，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啊，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啊，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啊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啊，宠物可以养啊，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1: 嗯，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哈，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

0: 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1: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它不挑食，啥都吃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见过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这就是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说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就发现那对这个蟑螂它就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蟑螂它可能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它也不会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它喜欢生活在比如说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很容易就携带的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是它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它的强大的免疫力它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的腿把它拔掉它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它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它也可以经过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我们可以看到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蟑螂容易泛滥成灾的一些主要因素。
0: 很多朋友会想，如果家里面发现了有一只蟑螂露头了在外面，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家里在隐藏角落当中已经有几百只蟑螂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家里面蟑螂的这个密度到底有多少呢？
1: 这样发现一只蟑螂呢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蟑螂数量可能是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说发现家中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退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鞘的数量这些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你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如果说有一些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确实是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0: 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1: 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要让他们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你掉了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就要用 啊，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滴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啊往上爬。
0: 嗯，
1: 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啊从下水管网的这个地方啊做工作。我特别是啊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滴漏啊，我们可以用纱网啊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打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啊，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啊，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啊，它就无法逃脱啊，就可以把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啊，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啊达成战略联盟，因为啊一家防治啊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比方说，哎，我们家里面自身啊把蟑螂啊都。啊，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它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啊防治蟑螂，就可以很好的啊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啊，是这样子的。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嗯，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的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了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碳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3: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4: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杂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0: 想要健康的摄入碳水，还有一个概念要分清，那就是所谓的优质碳和低质碳。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质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 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制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

0: 无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的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功？靠脂肪分解功。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带得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双中毒。那么还有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1: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2: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钠。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1: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4: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应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焙烤食品里边，还有像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三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 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

0: 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沸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离子变成三价铁离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1: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还会被准许使用呢？
0: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10%/3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钠，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级。
1: 上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0: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什么冬瓜呀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是吧，香菜呀、菠菜呀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

0: 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1: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2: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3: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2: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

0: 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

0: 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3: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3: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6: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6: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0: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6: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 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

0: 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肚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山。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6: 帮了吗？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吗？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
6: 帮了吗？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吗？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那个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7: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

0: 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五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

0: 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

0: 已床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2: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4: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3: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六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二号煤的三采区、四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露任何一个盾石、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5: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6: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三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就是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两个小时。

0: 是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1: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1: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0: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仍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3: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4: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硕弟。
3: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4: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3: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4: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3: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2: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2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5: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去了。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4: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10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5: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4: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5: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

0: 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1: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

0: 情做好。
1: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杨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2: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0: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2: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健身惠民启新城，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火热建设中；靖远古韵玉初夏，良缘玉知音青年交友联谊活动顺利举办；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凌厉，工人们抢抓春日施工黄金期，紧张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建设正稳步有序推进，县域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动能。该项目由县城投公司承建，坐落于县城区永兴街西侧静乐南路北侧，建筑以地下主体结构为主，局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框架结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集专业游泳训练、大众健身休闲、水上技能培训、赛事活动承办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可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青少年技能培训、体育后备人才培训等多元需求。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建设规范与安全质量标准，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建材资源，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工程进度关，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节点，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建设。现场施工井然有序，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时间节点高效落实，全力保障项目早日竣工投入。体育惠民，设施先行。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事业发展根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县域专业室内游泳健身场馆空白，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以体育基建赋能县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共青团靖远县委、县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爱在初夏，原来有你”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靖远水岸三河景区浪漫启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70多名单身青年齐聚风光旖旎的黄河之畔，在轻松雅致的氛围中邂逅美好，结缘知音。本次活动立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依托靖远水岸三河景区生态田园的文旅资源，创新打造国风主题交友场景，打破传统联谊活动模式，设置自由闯关、游园寻宝、趣味破冰、默契互动等多元流程，摒弃尴尬生硬的交友形式，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拉近青年距离，增进彼此了解。同时，活动紧扣移风易俗宣传主题，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理性纯粹的婚恋观。此次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将传统文化、文旅休闲与青年交友深度融合，既丰富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搭建了良性婚恋交友平台，也进一步弘扬了文明婚恋新风，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年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让更多青年扎根靖远，热爱靖远，建设靖远。 幼有所需，民之所盼。作为靖远县重点民生工程，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自招生运营以来，以公办普惠、专业照护、安全暖心为特色，补齐县域托育服务短板，缓解双职工家庭入托难、入托贵痛点，为0-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乐园，让幼有善育的民生答卷更有温度。走进位于城区北城区的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馨童趣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园区总建筑面积1611.51平方米，总投资1390.60万元，严格按照国家托育机构建设标准规范设计，可提供100个普惠托位，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精准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照护需求。优质的环境、专业的服务、暖心的陪伴，赢得了家长的广泛认可。规范化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解放了家长双手，更让婴幼儿在专业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切实打通了幼有所需的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小小托育园承载大民生，下一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专业水平，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婴幼儿健康成长，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普惠托育品牌。同时，靖远县将继续织密普惠托育服务网，不断扩充托育资源，深化医育结合，强化师资建设，让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为县域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家庭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江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二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九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部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用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用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
5: 杨用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下。
4: 哎呀，首辅，我错了，我错了。
5: 你先起来，坐那块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
4: 杨永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
5: 杨永成，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
4: 收了。
5: 收的数不够？
4: 够，全够。
5: 那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
4: 这个
5: 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
4: 他还是不敢讲。
5: 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4: 我没贪。
5: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我怕讲出来
4: 传出去不太好。
5: 好吧，王大人、金官长，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九品的金官长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永成两个人。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
4: 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5: 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
4: 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
5: 啊？什么礼品？
4: 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
5: 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
4: 正好5万2银子。
5: 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4: 我是按
5: 他犹豫了。
4: 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
5: 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他半拉钱都不值。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面暗暗的吃惊。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4: 我说是邱德庸邱公公的意思。
5: 啊，这回首辅听明白了。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庸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庸当时跟首辅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庸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庸要到衡山去敬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庸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永成，让杨永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辅，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贸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石鱼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 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辅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6: 他想说又没敢说。
5: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6: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5: 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希烈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6: 是。
5: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增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希烈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增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首辅一看，金学增好像有话说。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辅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把这笔款拨出去，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首辅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
6: 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
5: 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永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

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府县城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府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府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的。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油漆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赤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官正。金学增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增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呢。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